我来看一下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还有呢市政路啊，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五峰，台中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往北，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三号南下 182.3 龙井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行车上面特别注意下子了，也就是呢在台61线的地方，北上 114.6 新埔路段中间车道是有站板掉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4号的部分往西，就是往清水 9.4 公里靠近神冈出口处有掉东西哦，一捆掉落物哦。好，来，国道4号往西 9.4 往清水靠近神冈出口外侧有一捆掉落物。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 177.3 靠近台中交流道路间军用卡车抛锚，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7.3 靠近台中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的情形。来，省道的台76线特别注意了啊，省道的台76线有一个施工的预告，就是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明天早上9点钟会一直到9月18号的上午的6点钟往鹿港的方向，鹿港啊，那么浦沿道县道144也就是台19以西，因为要进行工程所以会封闭会施工，因此呢朋友们，您下了浦沿交流道之后啊，如果你要右转走台19，左转也是台19，就是漳水路嘛哈。那右转的朋友你要左转繁花路前往鹿港，左转的朋友要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好，这是明天早上9点哦，爱给你哦，爱给你哦，爱给你哦，好，三次，好，很重要。好了，一直到9月18号的清晨6点钟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台74甲，也就是在彰化的东外环道花坛路段，也因为有工程啊，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呢可能朋友们在行车上面会受到一些的影响，但特别注意一下工程人员的安全咯。来，那个哇，那个小朋友下车了是不是？心宇耿瑞，心宇耿瑞没关系，那个家人代表哈，那个爸爸，心宇耿瑞的爸爸有没有在车上？在了哈。还有那个谁，宁毅，你还在不在？因为刚刚呢七点多哈，又连新闻，所以呢整个时间上面呢就没有办法在当下呢跟朋友们说生日快乐啊。来，那个宁毅，你有没有在车上？还有米江，米江是说谁？晨晨生日吗？还是你生日？还是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米江不是哈，那个是要跟韩小月跟晨晨打招呼，对不对？哦，好好的，好，来 Tony， 还有玉芳、玉云、Lily。范万斯、Coffee、权益都欢迎你们，还有 Go Around 往清水的方向 ，Go Around 说往清水的方向，在国道四号神冈交流道的匝道口这里呢是有散落物的，对对对，这是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啊，在国道四号往西 9.4 往清水靠近神冈出口外侧有掉落物，好，这个是目前啊的行车状况，特别注意了。来，那个。我不晓得哈，刚刚呢有朋友跟我说，尤其是宁毅，宁毅有没有在线上？我要点播歌曲给你哦，祝你生日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那个9月16号的今天生日的朋友，或者是呢17、18、19、20、21啊，反正9月底以前，还有呢9月15号以前到9月1号哈，只要是生日的朋友都一起来哦，准备好了，9月份的朋友，1、2、3，哈哈哈。

生日的朋友，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哦。好，来君婷、崇硕、Fion、庆栋，早安，佑珍、秀玲、明府，还有熊熊龙来呀、啊，丽凤，丽凤，早安。丽凤啊，昨天也是顺利的捐血啊。

又听到了，谢谢你哦，谢谢你，好，生日快乐。好，昨天也很多朋友都说，还以为我是在那个用那个直播，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听众一直在留言这样子，我说没有没有，然后他说最后才知道说，哦，原来都是私讯给我，就是那个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大家都在那边打招呼，所以把它搞得很像直播哈。没有，因为有些资讯啊只有我看得到，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写给我的时候啊，有些会分享心情啊，那我都只有我看得到啊，非常谢谢大家。哎，我发现今天好多人生日，九月份很多人生日。哎，傅琪说刚好女朋友也生日，女朋友好，早安。耶、yeah, ，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4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还有市政路哦，市政路这沿线哦，车流量呢也都是很大的。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北上114.6，新埔路段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在省道台61线的新埔路段北上114.6，新埔路段中间车道有站板。还有呢，竹南到后龙哦，竹南到后龙，因为在这里寻宝大桥的工程，北上朋友请您从后龙下，南下朋友从竹南下，然后你们改走台6、台1、台1及台13哈、哦，台13甲啊，改道行驶哦。啊，时间到虾米时阵呢？啊，时间哈、哦、到高娃杂贝。高娃杂贝，我同步翻译，服务态度很好哈。9月18，下晡的5点哈，啊，这个工程呢就会 over， 嗯 ，over 乖乖的，就会哎结束哈 ，OK， 好好好，好来那个另外呢，我看看哈，还有呢就是在刚刚那个凯哥跟我讲的啊，来省道台76线，省道台76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明天啊，这是一个预告性的工程，台76线明天早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9月18号的6点钟，高娃杂杯哦，哈，

0: 后在拉电哦，好，爱注意哦。今天施工哦，底台76线往鹿港方向，埔盐道县道144，这里呢就是在台19以西的路段。啊，因为哈、哦、有施工，有塞工塞工啊，反正就是有施工啦哈、哦。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吗？我这种不断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哦，大家就可以记忆深刻，然后就会一直把刚刚的那个东西都记起来，对不对？就知道说哦，原来9月17号、哦、要进行工程、哦、好，你看用心良苦有没有？高娃杂七告高娃杂杯套在了店，好，往鹿港方向埔盐道县道144台19以西的路段有塞港哦。好，那所以呢，下埔盐交流道的朋友右转漳水路，也有左转的，也是呢走漳水路，都是在台19。那右转的朋友，那你就在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左转的朋友你就在右转光明路接原路路前往鹿港。那这样呢就可以能够在工程当中、哦、稍微做一些的替代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啊、好，将这个施工点呢特别的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经过施工点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呢松竹潭子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双向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就好高娃的大家新年快乐，
1: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哦、Tony 说施工是习纲啊，哦，习纲那时候我第一次讲对啦，你看这就很像是考试啊，要猜题目，刚开始猜对啊，结果呢对自己没自信，又重新涂掉哦，常常这样哦。

0: 好，丛葵说自从他听景广之后，他的台语也开始很螺丝，你知道影响力多大对不齁？好啦，银珍早安，还有那个 PO 珍吗 PO听啊，早安早安，欢迎你们呢。好，放客机机也跟你说早安。哎呦，小八9月26号生日哦，哎，有听到了，还有 Jenny 也听到了啊。好，祝福你们生日快乐。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来，我们来关心路况，邀请到的是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两个路况的讯息。那首先呢，在国三南向的 187.1 这边呢，在外侧路肩有一件两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有经过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
0: 是，太原，你说在国一北上，
1: 是
0: 国一北上吗？187。
1: 在国三南向。
0: 哦，那国三南
1: 向。国三南向的 187.1。
0: OK， 好，有事故还在处理啦哈，在内侧吧
1: 是的，
0: 内侧两部车
1: 在外侧路肩。
0: 好，真的是哈，全部都没猜中。好，来外侧哈，外侧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对不对哈？好，
1: 是的，好，
0: 有没有塞车？有没有塞车？
1: 这个路边，这个因为它是在外侧路肩而已，所以都没有塞车的状况。
0: Okay, okay, 好的，
1: 好。然后呢，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2这边呢，在外侧路肩有一部大货车故障，那因为这。

0: 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开放路肩的，所以有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能需要多加留意一下外侧路肩汇入进来外线的一个车流，那可能会比较危险一些。那也请各位如果有经过的话呢，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主线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况。那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车速可能会比较稍微慢一些，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里，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有经过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路况。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100到110，从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一个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的116到120，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14.3到115，同样是在头份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检修的一个作业。那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47到142，在三义到铜锣路段呢，这边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检修作业。那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99到211，从彰化到园林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清洁维护作业。那施工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 181.5 到 180， 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这个施工呢，是会进行台中市政路的一个延伸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南屯这个施工呢，这边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有可能会有造成回堵的情形。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
1: 是。
0: 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北上的217到222这边呢，今天会进行标线的一个绘制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这个施工是会封闭内侧的车道。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258到256，在斗六到南云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管线修复的一个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在15K 到 25K 这边呢，也就是隧道的路段这边，今天会进行隧道保养的一个施工。
1: 嗯，
0: 那这个施工呢，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中午的12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今天在东向的 3K 这边呢，会进行封闭会封闭内侧车道，那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
1: 是。
0: 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这些就是以上的今天的施工。
1: 嗯哼。
0: 那也请各位驾驶如果有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呢，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我跟您那个再跟你确认一下哈，因为我们稍早之前有接到说国三南下182龙井两部小客车事故，跟你刚刚说的187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是同一件。182的话是因为稍早有误报的情况，那确切的位置就是在187这边。
1: OK， 好，所以呢现在187还在处理哈，在外侧路肩。
0: 对，还在处理当中。
1: 是，好，非常谢谢你哦哈，好好，拜
0: 拜。谢谢，拜
1: 拜。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 177.3 靠近台中交流。

国道的路肩有军用卡车抛锚。好，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九点四往清水靠近神冈的出口处外侧有一捆掉落物哦。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

来，那个我们跟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啊，在省道的台76线，省道的台76线，因为呢这边有一个工程144的这个线道，这里啊也就是呢往西行线台19线以西的路段都会进行封闭哦，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开始。台76线西行线的浦沿交流道以西都会全线封闭，所有的车辆要在浦沿交流道要下去下台76线主线之后齁，那再衔接省道台19线。好，这个是呢在台76线往西明天早上的9点钟，浦沿系统往西这里呢是会封闭的，因为要进行工程，这个工程会一直到18号的早上6点钟啊，所以呢朋友们明天如果上班的话，经过了台76线浦沿系统往西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在这个路段是会进行工程，到时候呢是会封闭的，请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那么因为呢在这里的工程，所以需要朋友们能够改走省道台19线，左转的朋友走翻花路啊，如果是你是下匝道右转，你就左转走翻花路，如果下了浦沿交流道左转的朋友的话呢，就要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啊。好，这是呢请朋友们明天早上的9点钟特别的注意一下，一直到9月18号的清晨6点钟，也就是台76线县道144，也就是台19线以西的路段，因为有工程，所以呢台76线往西的浦沿系统是会封闭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1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丰原路段，还有大雅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有其他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等微微等微后这期空空空空空空空103-0800-0001-23，感谢你咯。好，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黄小琥的《征服》。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关闭一条近日遇袭受损的东西向输油管线后，利比亚也传出输油管线阀门遭关闭，导致部分油田停产，外界权衡油市供应，国际油价今天收盘静扬。随着油价飙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高点，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微幅收高，市场投资人静待美国联准会本周的利率决策。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0亿人死亡，创五年来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到疫情高峰，十月中才有机会反转。另外，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人，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九月底到十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十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两个礼拜之后，那个十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十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取高额报酬，小心成为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他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格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5: 警方调查发现，侯贤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4: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费以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

0: 前，处理远景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的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1: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2: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民，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事，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民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1: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谦哥，你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5: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4: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
5: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耶，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4: 嗯，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5: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是做挂网直升边坡的，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或是落石坍方啦。
4: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5: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啦。
4: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5: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6: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木易。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是阿姨啊，等下吃饭哦。那个是我小时候常常在路上玩，我妈妈都会吼
1: 阿姨哦，跟等下吃饭哦。
0: 我这句话真正改变我人生是我长大以后才想到说我妈妈已经离开了，然后没有人再喊我回家吃饭了，想起来有点难过，越老越老才感觉到这句话影响我很多。我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是太爱玩了，早就应该好好在家里陪妈妈了。

0: 不晓得你妈妈怎么叫你的，但是妈妈即便不叫你的话，你还是乖乖的回家吃饭啦，开车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好，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台74线的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大，还有台中系统到丰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哦，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南下的路段，也就是在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国道一号是往北啊，新竹系统这沿线，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往北，这都是车多。那么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好，这是呢在目前行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系统都是塞车。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南下126过了大山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捆绑带掉落，特别提醒一下，这是一个预告性的，在明天早上9点会影响到大家啊上班的路线。如果您会走台76线浦沿系统这个路段啊，浦沿交流道这一路段，因为它下了浦沿交流道啊，台76线这里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因为有工程，所以呢，明天早上9点到9月18号的早上6点，浦沿交流道台76线往西全部都会封闭哦。啊，那么因为呢要进行工程，大家都必须要在19线这个地方改道行驶，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嘛。啊，好，明天早上9点开始啊，台76线，也就是呢，你下了浦沿交流道之后，要转19线的漳水路。如果左转的话，翻花路也可以走鹿港啊。好，那么如果说您是右转的话啊，右转就是光明路衔接元路路前往鹿港。好，这是呢明天要特别提醒大家哦，早上9点哦，浦沿系统在台76线往西的地方是全线封闭的哦，因为要请大家从浦沿下去走漳水路，然后前往鹿港去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的地方，竹南到后龙在9月18号下午的5点之前，因为寻宝大桥施工，所以这个路段呢也都是有工程啊，那在进行，那大家必须要改道，北上的朋友从后龙下，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下，然后呢接台一甲、台13甲、台一线、台6线，然后再接上台61线来行驶。因此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也配合一下咯。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咯。君宏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如果有一些啊、有一些我们有遗漏的啦，或者不足的啊，再麻烦朋友们跟我们说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往南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72线啊，台72线稍早造桥出口往西有黑色的垃圾袋。

8:45，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路的行车速度呢是很慢的，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竹北啊，那么这边的行车速度也都好慢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哦。后来台中市的北屯路往崇德路过了建行路，这里也是有工程。好，那么在省道的台76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浦沿系统啊，浦沿系统这沿线路段，对不起，不是浦沿系统，台76线是明天早上的9点，它应该是浦沿交流道。台76线往西这个地方呢，浦沿交流道明天哦上午9点就会封闭了。台76线往西浦沿系统明天早上9点会一直到9月18号的上午的6点会封闭。然后呢大家都必须要改道行驶的原因是因为在144啊以台19以西的路段这里有工程。所以呢明天啊台76线浦沿系统西向交流到这地方封闭。那么在大家呢在行经右转张水路的地方的话，你就左转翻花路往鹿港。那如果说你左转张水路走台19线的话呢，就右转光明路衔接元路路啊。好，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在明天记得哦，早上的9点往西的浦沿系统啊，到时候会全部封闭。那必须要车辆都要在浦沿交流道下台76线，然后衔接到19线，明天早上9点啊就会封闭工程了。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格外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喽，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103，感谢您。

0: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要拿手机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他怎么传？
1: 好的家在我平常时都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跟金孙的说，那网络交友不能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坏人啦。
0: 哦，阿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好嘞，8:52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整个行车的状况哦。来跨埋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五泉溪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往五峰，车流量也都是很大哦，爱塞里爱注意哦。后来台19线哦，台19线北上的94公里的嘉义县义竹乡义竹路段外侧有事故，预计呢10点多才会排除。哇，这次呢在台19线啊，北上94公里的嘉义的义竹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的北屯路往崇德路过了健行路外侧也有工程。那么说到了台十九线的比较是中部路段哈，就是在明天有一个工程，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在9点钟，因为现在已经快要

到九点钟了嘛，哈，现在是8:54。那到明天呢？明天要记得哦。如果说也在这个时间聆听景广的话啊，那记得台76线，如果你也会走到这个路段，台76线的浦沿交流道以西9点会开始封闭。明天好，会一直到9月18的清晨6点。好，因为他们要举办要办那个工程啊，要进行那个工程抢修，路面的抢修工程，县道144线的路面抢修工程，所以呢会封闭浦沿交流道以西，在明天早上的9点。因此呢，大家都必须在明天早上的9点啊之后，然后你要下那个浦沿交流道，然后衔接省道台19。在这个路段呢，如果说您下来右转的朋友，你就左转翻花路，左转的朋友之后你就右转光明路，然后呢走到了原路路前，就可以往鹿港的方向了哈。好，这是呢在明天哦，别忘记了台19线啊。那么因为呢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在台76要衔接台19这个地方，大家都必须呢在明天早上9点要改道行驶。好，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还有一个讯息要跟朋友们提到了啊，就是一年一度的国家防灾日快要到了，921这个演习呢，国家防灾日的演习921这一天会登场，9月21的当天，所以呢当天也会依照预定的时程啊，那么也会发布地震速报跟海啸警报的讯息啊，中央气象署到时候呢都会发布。那所以呢朋友们接到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太惊慌，你要保持冷静就好了啊。其实呢也都是每一年都会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配合实际的演练防震避难的步骤，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防灾意识。这是呢在9月21的时候，演习当天是9:21嘛，气象署呢就会率先进行全国性的地震速报的测试，到时候呢大家的手机都会接收到同步的测试讯息啊，接到的时候大家就不用惊慌哦。那当然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现场落实抗震保密3步骤啊，趴下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哈、啊，就地避难演练啊，这个演练呢，常常练习，常常练习，有时候真的你说危机到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反射性的动作。就会能够保平安。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9:30，到时候气象署它是会针对台湾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进行演练的测试，所以呢收到的讯息就是代表说手机警报的系统是测试是成功的。沿海的居民，如果说你有亲戚朋友在住沿海地区的话，跟他们说呢保持那个平常心就可以了，只要这个平常心来配合就可以了啊。好，那么最后呢上午10点，气象署还会针对沿海区域发送海啸警报解除测试。好，那么也希望呢模拟并且完成一套严谨的警报发布的解除流程。好，这是呢在我们这次国家防灾日啊，也就是9月21的当天会有防灾演练讯息，包括了地震速报是9:21，海啸警报是9:30。大家接到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演习就是要测试一些的讯息是不是正常的啊。那上面呢都会有写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字样，所以呢大家就可以配合演练。那当然呢我们电台也会向大家来宣导，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宣导啊，就是115年9月219:30到10点会针对西南沿海地区跟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啸警戒分区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海啸的警报释放，不实施人车管制跟疏散避难，请民众不必惊慌。这也会在当天我们也特别都会跟大家来提醒啊，所以就是配合所有的演习啊，所以呢在国家防灾日9月21的当天啊，到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演习，大家都把它记在您的行程表里面，到时候呢手机的警报响的时候啊，也就不用太担心了啊，也可以配合演练。那这样的话呢比较能够将正确的防灾意识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嘞，嘉伦看到你了，嘉伦早安，还有鱼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台19线北上的94公里嘉义县的义竹乡义竹路段外侧车道呢，这里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
安全啊，这是呢在台19线。

0: 北上的路段嘉义线啊，义竹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机车的事故哦啊，所以呢，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喽，排除大概要在10点钟左右了。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80.2 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3.4 公里过三重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台19线北上94公里过义竹外线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86线西向4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火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辆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

0: 宝殿。
1: 耶！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0: Yes！
2: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这首呢杨宇菁的我喜欢不一样，哎，还蛮励志的。那个明天啊，或者是呢有机会的话，七点多的时候来播给所有小朋友听。有时候呢小朋友那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不太喜欢自己的样子，然后就会去很羡慕别人的这个模样啊，就很多的模仿，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有时候连可能连大人啊到现在都还在比来比去的，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们自己本身拥有的或者是自己的样貌，所以呢就常常的会觉得，哎，好像别人是最好的。其实你知道我

哦，我们有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看那个照片。每一次呢，你只要是去看那个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都觉得在当下拍的那一次，你看过了几年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在当下的时候啊，拍的那一次才是最漂亮的。无论呢年纪已经多长了，慢慢的成长了，只要在当下拍的那个时刻都是最美的时刻，都是最棒的时刻哈。好，所以呢真的要让我们这个是就是喜欢自己，然后呢把一些可能没有办法改变的，有时候没办法改变的样貌啊，有啦，现在很多那种比较是属于医美的方式，但它不是属于真正的自己哈。那如果说呢能够去接受真正的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自己会比较自由一点。来，9:10，孟娜、高炸、嘉伦，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来了。秀清、秀清，早安！来哦，不是秀清啊，秀珍，秀珍，你住在义竹这里呀、啊？哎，好好，秀珍，所以呢，那个秀珍住在的义竹哈、哦，我跟大家讲一下哦，义竹路段哦，刚刚有发生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非常谢谢秀珍，你真是福星，看到你的路况，看到你的那个讯息呢，路况就排除了哈。好，来，文派 Wesby 明宇早安，还有桂荣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一路往南，还有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台74线五泉西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特别注意了。0800-000-123 Alan Su 所唱的《亲亲我的宝贝》，这是重新诠释周华健的这首歌曲 Alan Su。

现在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七十四线五泉西，五泉西往雾峰，德芳南路往雾峰，时速都比较慢。太原到潭子系统哈，这沿线路段往国四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哦。好，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哈，十月份哦，流感疫苗的这个开打哦，就是在十月份就会展开了。今年有那个健康必加值，所以呢，采购量哈，第一次突破了700万剂。好，那么而且呢，还将20万剂呢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纳入了公费。啊，卫福部呢，他们就说明年将会扩大采购到60万剂啊。好，那么今年呢，台湾将20万剂的免疫加强型疫苗优先的先提供给安养中心、长照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工作人员，包含了含左剂跟高剂量这两剂啊，希望呢能够降低机构长者感染后重症住院的风险。好，总之呢，大家就稍微留意一下啊。那如果说可以打疫苗的话啊，长者是先打了，大概10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开打了。好，来路况方面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南下的竹北啊，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喽。好，那么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五泉西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

0: 传所唱的《甜蜜宝贝》，来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五泉西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Alice 加油哦！那个 Alice 说呢，最近努力健身，多喝水，对，每一天一定要补充水量哦。好，昨天喝到了标准，有没有感觉上很不一样？Alice 加油加油。好，那么大家记得多喝水啊。那么因为在整个天气呢，其实事实上到了中午时刻仍然是蛮热的，东北季风啊剩下两天，周末呢可能又会再转热了啊。那么入秋的第二波东北季风啊现在还在影响当中，强度很弱，大部分的地方感受啊，其实是比较有限的。这波的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明天，星期五开始到星期六之后，台湾的上空会转吹暖热的偏东风，所以呢，到时候呢又是炎热的天气啊。那么记得呢，不管天气的变化是怎么样，水分一定要补足啊。那么水分呢，补足的话呢，其实你说要减重啊，体脂肪要下来，就会比较容易，代谢比较好一些啊。
1: 青瓜宝贝，
0: 注意好防晒哦。
1: 轻轻叫一个，
0: 来继续歌，是许富凯歌。
1: 青瓜宝贝。

我的新歌宝贝许富凯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48到149，过了通宵，外侧有铁拐。

喂，西瓜宝贝，好，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后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崇德路过了建行路的外侧有工程，太原路啊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也有工程哦。来，目前在行车上面路网图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台安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市政路往彰化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最大的几家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表示，随着外界对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各界也持续施压，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威达执行长黄仁勋跟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这两人对 AI 发展的速度跟监管立场不同，今天在一场年度科技大会前后现身。黄仁勋表示，创新的速度与产品安全并非只能择一，阿莫代则主张业界应该建立共同的标准。由于近期多位美国领袖企业呼吁要放慢 AI 研发的脚步，影响市场的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的趋势不变，对台湾的景气将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3: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了，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2: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显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抱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未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元，但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并担任保人，才让男子获释。记者李明宗报道。
4: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 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5: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4: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想要核贷300万元，却被要求需要汇36万元的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

0: 民意说，
1: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0: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好，来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现在目前的车流量是蛮大的啊。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这里时速大部分来说呢，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啊。不过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哦，在新竹这沿线啊，也就是呢，在头份过后新竹系统之前，有小。一点点呢、啊，大概2公里左右的车潮啊，大概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南下啊，也就是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南下的竹北也是哈、啊，车流量比较大。好，我们刚刚有听到了职务代理人的应征啊，地点是在警广台中分台哦，就是我们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如果说呢，您有兴趣的话哈、啊，别忘了直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这都是用线上应征的啊。那您就可以在这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然后连接到不需具有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以及填写相关的资料，而且呢，在9月24号，我们时间到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好，那么地点呢？职缺的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好，所以呢，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打02-2388-8099转5020找顾小姐。好，将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欢迎朋友们呢，如果说呢您发现哎身边呢有一些可能在口齿上面还不错，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啊，而且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还有对活动企划都有兴趣的朋友啊，您不妨可以稍微提醒一下说9月24号以前呢啊，赶快来应征。好，来，那么在其他的路况方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呢在台74线往雾峰德芳南路到草湖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还有台中市的北屯路往崇德路过了建行路外侧有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52.1 靠近三义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五小米楼空麦拍水麦害羞卡接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头份过后，刚刚不是说新竹系统之前有塞车吗？刚刚还以为是20到40啊，怎么了？ 这里怎么了？

0: 现在已经那个时速往下掉了，变成20以下走走停停，这里有没有什么事故发生呢？好，如果说呢朋友们在靠近头份过后啊，这沿线路段也帮我们留意一下，这里的行车速度又变慢了，走走停停，因此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1: 那一颗是
0: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临风欲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涩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一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好嘞。
1: 明知是晴天，
0: 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头份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呢朋友们，哎怎么变朋友们好，朋友们啊，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如果说呢在头份这一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好不好？好，来，刚刚噪音现在噪回来，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大里一到雾峰行车速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高速公路现在很多路段都已经慢慢的恢复，虽然呢现在有些路段还是有60公里的速度，像是园林往北，彰化往南，还有大雅系统往北，但时速在60还 OK， 大家小心通过就好了。欧巴桑，淑君，看到你喽，早安。

这时候呢是瞳孔，瞳孔啊，他姓瞳，他不是在问那把鸡尾瞳孔哦。还有张雨生的歌，两个永恒。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头份路段这里有在慢慢的疏解啊，没有像刚刚这么样的塞，有在慢慢的消化了啊。那么头份呢，刚刚有一段时间啊在走走停停这个阶段呢，现在已经慢慢滑20以上了啊。好，来，台74线也是哦，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40公里左右。

陈奕迅的在你身边，尽管都在你身边。欢迎朋友们每一次哈，只要呢是打开收音机，记得收听尽管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现在中部路段大致来说都已经恢复正常。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喽。好，那么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最后一首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的歌。明仔再见哦，明仔高七点到十点哈，我再一起搭乘喜马拉雅，明仔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8.5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丰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18.8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稍早在台84线西向1.9公里，北门端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稍早在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皮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 九四五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声音当中的疲惫感吗？好，我们平常坐在办公室，坐在播音室里面很少这么劳动昨天因为办活动的关系，哇，劳动了之后，哇，发现真的非常好睡耶就是一躺上床之后马上就睡着到今天天亮啊。好，但内心很感动，因为昨天看到很多朋友来到现场不管是对我们捐血活动的支持，或者是对于我们节目上面的肯定都非常非常感恩大家好，天气也慢慢转凉不过白天的时候呢，天气还是蛮热的，不过对于北部或东北部地区朋友来讲，可能比较能够感觉到那种天气的一些变化像昨天就有朋友跟我讲说，哇，他们在北部地区有下一点雨，然后天气其实蛮舒服蛮凉的好，那现在其实对中部地区来讲，早晚可能会感觉到，但是白天还是觉得蛮热的好，那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就刚好是南北两股的天气势力在较劲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凉，有时候又热这凉凉热热之间呢，就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身体的不舒服，那身体要适应也需要一点点时间，特别有些人其实情绪上也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所以这一段时间能够多注意了。那这个天气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有个台风目前准台风预测准台风叫做杜鹃台风，会朝着日本的方向移动的几率比较高但是呢它会有北转的机会那什么时候北转呢这个就存在有一些变数在所以到时候对于下个礼拜的天气来讲，可能就要看这个准台风到底影响程度如何，有可能它或许会把北风比较凉冷的空气炫进来台湾，到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凉一些好，那至于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有几个道路状况提醒朋友注意的，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受到大概104公里，也就过了头份之后还没有到新竹系统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影响，那么这个造成的堵车就比较严重，目前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北上108公里的地方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那差不多回堵的车阵有4公里左右慢慢的过了104公里这个施工路段之后才会比较顺所以这一段路希望大家保持耐心依序前进来通过。那另外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子比较多，再往南的话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开始塞车，回堵至少有1公里左右了有1公里左右，所以也请朋友们要提早减速因应了。那再往南走的话呢，就是来到彰化出口的地方，这边外侧还是有排队准备要下彰化出口的车流，好，所以也请大家耐心再多等候一下下了。那另外呢，就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因为在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这边现在车多回堵，大概从国三的北上295公里开始就封闭车道所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目前东向往雾峰，大概在德芳南路到草湖目前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还没有完全疏解消化，所以朋友们经过麻烦您多注意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之后慢车道的内侧目前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现在这边的车型状况呢都还算是车流正常的情形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家庭医学科医师张轩瑞。我的工作哲学是走在医疗知识最尖端，不断的更新与突破。在念书时曾听过老师分享，20世纪一位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曾对学生说，在10年内，你们现在学习的知识有一半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半是错的。在 AI 发展快速的这几年，知识的更新速度快得令人无法想象。曾有研究数据指出，现在的医学知识不到3个月就会翻倍一次，但我总是抱持着随时学习新知的心态，这也是我努力给予民众最适切医疗照顾的基本功。相信在各行各业打拼的你，能够每天突破一点点，也会很有成就感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张轩瑞医师哦，每次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真的都告诉我们很多医学的新观念跟新的一些研究讯息啊。好，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千言万语去听一下，我跟张医师的这个对话啊。这个千言万语呢，怎么搜寻就搜寻在网络上搜寻千是寄千的千，就谦虚的谦，千言万语啊，好就可以搜寻到。好，我们里面的节目内容很多都放上。这个 Podcast 上面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再次点阅收听，也欢迎转传分享。

给需要的亲朋好友。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头份之后，大概108公里开始会走走停停，原因是因为在国一北上啊，104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之前，内侧封闭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回堵至少有4公里左右。那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呢，目前也越来越大了啊，有间歇性堵车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受到了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再往南是南下彰化出口，现在车都下不去，还是依旧有排队的情况哦，所以要从彰化出口下去，朋友麻烦提早靠外侧车道排队，依序来下高速公路。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95公里啊，这里是来到了接近蓝潭接近这个蓝潭隧道前啊。好，这边呢封闭了中内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这边开始车多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至于省道台74线原本东向往雾峰，在德芳南路到这个草湖路段的车多已经完全的疏解消化完毕了。好，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油价继续飙涨呢，美国股市礼拜二四大指数则是跌多涨少，不过礼拜三台股在利基电、华邦电、南亚科开盘上涨带动之下，指数开盘涨了有 35.07 点，以 45,546.56 点开出，在记忆体、ABF 再版、低轨卫星、细制材、IC 设计、光电等电子类股带动，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200点，来到45,700点之上。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上涨了239.34点，指数来到45,750.83点，成交金额是2519亿。上柜市场则上涨了6.57点，指数来到395.30点，成交金额是759亿。至于在亚洲股市则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239点，指数来到63,24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3点，指数来到66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1点，指数来到2461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1点，指数来到384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3: 不会。
1: 那下星期呢？
3: 也不会。
1: 那到底要多久啊？
3: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4: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5: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来自于林杰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Go with the Flow。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部分依旧受到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好，现在呢在北上的部分是过了头份交流道104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影响，那目前后方是车多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依旧是比较缓慢的啊，而且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在108公里附近还呈现定点的状况，好，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堵车是蛮严重的，所以要麻烦朋友多小心留意一下，在国一北上过了头份之后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情况。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这个路段也显示好像车流也有比较大一点的状况哦。那的确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差不多在102公里附近哦，这边应该说从101公里就开始了，好，从101公里开始内侧就封闭施工，所以后方行车也开始受到影响了哦。所以国一南下同样过了新竹系统，这边内侧封闭施工也有车多，往南的话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关系，后方也回堵至少一公里左右。国一南下在彰化出口目前车都下不去，也排队回堵，大概也差不多一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省道台对不起，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是靠近蓝潭隧道前29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六号部分，我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到，大概在

国道六号的东向19到20公里的地方，路网图显示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但是我看了几个即时影像画面，都没有看到这边有车多的情况哦。好，所以目前应该是正常的情况。

10点半，景广新闻跟气象。那么在新闻气象前来送上的歌曲啊，来自于阿丹 Chan 所演唱的歌，这首歌是闽南语歌，就是台语歌，叫做《无风的风台》。

0: 人骑机车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上学途中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妇人当场失去生命迹象，经送医抢救宣告不治，两名儿子也因重伤送医。另外，货车翻覆，移工司机重伤，意识模糊，目前警方正在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游柔群报道。
1: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2: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罹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罹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1: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五疑似遭到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踏罚，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争道行事。记者罗佳慧报道。
3: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4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4: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
3: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上周举办的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场面热闹，事后却有民众反映皮肤过敏等身体不适症状，市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吸引大批乐迷前来和韩星打水仗，不过活动结束后，不少民众陆续在网络上反映全身红肿、起疹子，甚至引发荨麻疹和结膜炎，质疑水质有问题。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医政事务科黄丽芳记者说，
6: 卫生局今日或之后即进行了解，经查本活动使用水源系主办单位自行购置台湾自来水公司，现场设有救护站，两日活动期间协助处置共42人，未有皮肤过敏等症状，另询问辖内急救责任医院，迄今亦无相关就医记录及通报。针对民众反映身体不适等事项，卫生局已主动联系关心，并给予后续必要协助。
5: 至于水车公司则澄清，水桶事前都经过彻底清洁，北中南曾举办过多场活动都没有接获皮肤过敏的案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水汽是明显的减少哦。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比较

0: 些，大多是多云，可以见到阳光，但是仍然是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中是宜兰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整个桃园以南都是为晴到多云，而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的阵雨，尤其在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所以下午出门也要请多加留意。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概24-25度，而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是28-30度，感受比较舒适一些，在中南部则可来到32-33度，感受上就比较偏热了。而中午之后紫外线较强一点，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3: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2: 当然是都美呀。
3: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2: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3: 跨温层的意思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2: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3: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2: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3: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2: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3: 哎呦，
2: 啊，这样不是哦。
3: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4: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吉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啊，在过头份之后，大概109公里过后就开始堵车了。好，一路要堵到104公里过后才慢慢比较疏解啊，这是因为在国一北上104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堵车哈，这个至少有4公里车阵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开始间歇性车流出现了。那此外，国一南下过新竹系统之后，从101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也造成这个路段开始车多。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也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左右了。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哦，在外侧的部分还是有排队要准备下彰化出口的车流，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希望朋友们提早靠外侧车道排队，依序来下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出口。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在靠近蓝潭隧道295公里，这里开始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车多，定点会走走又停停。好，这个蛮塞的哈，这个路段蛮塞的，大家行车多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在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段西向的24到23公里，这个地点是要

往后龙的方向，朋友说大概在铜锣路段哦，中间车道这边掉落了一个床垫哦，掉了一个床垫，大家经过特别小心闪避喽。好，充满能量跟希望的一首歌，来自于日本歌手高桥优所演唱《明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好，非常欢迎哦，有创意哦，喜欢广播、喜欢声音工作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啊、哦，跟我们一起当同事。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从108公里左右开始就出现定点走走停停。那么一路要塞过了104公里之后，才慢慢会比较疏解啊、哦。这是因为在104公里北上啊，在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的状况。此外，国一南下大概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呢来到了新竹系统这边也车多，因为过了新竹系统101公里开始那一侧也封闭施工，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南下的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堵车至少1公里。那此外，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这边还是车多下不去，回堵到了主线的外侧哦。那目前大概有1公里左右哦，所以要请大家耐心等候医师来一下彰化南下出口。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则是受到了这个是接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边还是回堵至少1公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哦，所以朋友们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那如果熟悉改道路线，也建议您不妨可以做改道。台72线的西向往后龙方向，指标24到23公里，在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一个大床垫哦，要小心闪避一下。好，那另外有一些工程要跟朋友们再次说明一下啊，有些是预告，有些已经在进行了啊。那这是在省道台76线啊，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段的东西向快速道路西行啊，要往鹿港的方向。这个施工单位说呢，会从埔盐啊，从埔盐交流道开始，一路往西，整段路都会全部封闭哦。也就是说，往西走的话呢，大概在埔盐交流道这里就必须要下去改走省道台19线。那这个施工时间是在明天，不是现在，是在明天9月17号早上9点钟开始，到9月18号的早上6点钟为止啊，将近快一整天的时间啊，这边都会封闭起来。好，这个影响性就会比较大哦。原本会利用台76线，可能要去鹿港地区的朋友会受到影响哦。好，所以特别提醒朋友，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过后，到了后天早上的6点钟为止，台76线的西行往鹿港方向，那么从埔盐交流到以西的路段会全部封闭进行施工，要麻烦朋友提早的做改道。那您可以下了埔盐交流道之后，右转彰水路走台19线，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或者是下了埔盐交流道之后左转啊、彰水路走台19线，然后再右转啊、接光明路，然后来到原路路之后再前往鹿港地区，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啊、好，这个提醒朋友啊、明天的一个施工。那另外呢，在台

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刚接获到说南向 132.5 公里，在房里到大甲路段之间外侧有布钩绳掉落有整组布钩绳就是有带有钩子的那种扁平支带的固定货物专门在用有人说是爆搞了就是这个东西掉落在外侧，麻烦您要特别小心，这个是轮胎的天敌好，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也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这个是在指标93到99.1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选宝大桥施工关系，封闭了双向主线跟侧车道，所以必须要提早做改道。麻烦朋友，可以利用这个台6线转台1线，然后接台13甲，再回到台1几线之后，再回到台61线这个是在北上的部分，从后龙出口下去可以这么走。那如果南下的朋友呢，你从竹南出口下来之后，则是相反方向从台61线南下的竹南出口下来，接台1几线，然后接台13甲，转台1，再接台6，然后再回到台61线。那另外一个施工也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上，这个是在指标99.46公里到101.94公里，也就从大山开始到外埔这个路段呢，这个施工就真的要蛮长期的一直持续到117年的12月31号所以蛮久的一段时间。大山到外埔路段呢，只是双向主线车道都封闭，在做平交路口的改善施工。那施工期间呢，是双向的侧车道会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来通行那如果赶时间，或者是你觉得走这个路就觉得不是那么好走，那就麻烦您及早做改道更远一点就赶快做改道来通行。好，那任何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呢，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送上理想混蛋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好方法》。

0: 好，生活当中呢，是不是一直在找好的方法来处理你的问题呢？好，如果有哆啦 A 梦那个百宝箱很好哦，就是你要什么方法变出来哦，那真的就可以迎刃而解的问题啊。好，那现在呢，因为是这个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了齁，那9月21号是国际失智症日，那台湾失智人口哦逐年攀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65岁以上失智人口已经突破了38万人，盛行率呢大概是有 8%、哦、相当于每12位长辈当中呢就有一位罹患有失智症哦，所以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人口逐年的攀升呢，推估到了民国130年，将近有68万人哈、哦，这个让很多很多家庭啊、哦，这个、现在应该或许有些听众朋友，您家人或是亲朋好友，就有失智症的这种状况啊、哦，所以照顾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哦。好，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说呢，45%的失智症风险可以藉由调整生活形态跟健康因子来预防或者是延缓哦，哈、哦。那刚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这个主题啊，就是失智症到底怎么样去检测出来啊，怎么样去做预防。那待会呢，我会跟第一线啊、在第一线的这个医师呢，是台中荣总神经内科特约医师，也是瑞东诊所的神经内科医师田怡婷医师啊，跟他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到底要怎么样预防，或是要怎么样诊断出是失智症的这个情况呢？好，那我们逐渐迈入老化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担心自己失智，还是担心了失智之后家人怎么办呢？齁，所以及早介入，及早的预防啊，这个部分呢是可以有效来延缓的齁，待会我们请医师来告诉大家怎么做。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32.5 公里，在房里到大甲路段外侧掉落的布钩绳，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了。那台72线后龙汶水段西行24到23公里，铜锣路段要往后龙方向，中间车道掉落床垫目前还在。那国道部分，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104公里的地方啊，这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依旧车多回堵到指标108公里附近。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呢，在南下从湖口一路到竹北，沿途都还是间歇性堵车，而且感觉车行速度越来越慢。那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竹系统之后，101公里内侧也有施工工程进行，所以这边同样也有车多。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这边车流比较大啊、哦，速度比较慢，感觉车速有稍微提升了。国一南下的这个彰化出口有排队情况，然后国三的北上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车多定点走走停停，关心整点路况。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今麦时间是早起11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57.7公里过内坜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南下347.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到二到阳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0.9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台61线南下132.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有不勾绳，台88线西向5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路间也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1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间歇性堵车的，国一南下过新竹系统大概101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流量大，速度比较慢。那至于原本在国一南下造桥地磅镇这里内侧封闭的施工，原本堵车现在看起来已经疏解了啊。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在彰化出口前的排队车阵目前还剩下一点点哦，但是有比先前来的好一些，比较短一点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则是受到了在104公里，也就是过了头份接近新竹系统前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那原本大概在车阵尾端108公里附近，现在感觉有比较缩短一些哦，大概108公里过后靠近107公里的地方开始会车多，但是还是依旧会走走停停哦，现在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北上29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还是车多定点会走走停停状况。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32.5 公里，在房里过后到大甲之间外侧掉落的不勾绳目前还在等待处理。那另外台72线后龙汶水段西行24到23公里，往后龙来到铜锣中间车道掉落的床垫，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下。
4: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3: 今天跟大家来关心失智症啊。那国际失智症协会呢，每一年把9月21号定为国际失智症日。那全世界有很多国家跟地区哦，

0: 就会在这一天举办了失智症相关的活动，也让大家去认识一下失智症预防重于治疗。那现在呢，则是在九月份扩大啊，成为国际失智症月。那么根据统计啊，全球每三秒钟就有一位新的失智症患者的产生。那失智症并不是一个正常老化的情况，而是脑部的一个疾病。那及早诊断跟医疗的介入，可以有效的延缓恶化。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啊，就将如何早期做诊断跟预防的这个角度呢，来跟大家做分享。邀请到台中荣总神经内科特约医师，也是瑞东诊所神经内科医师，田怡婷啊。那么大家都叫他田田医师啊，田医师好。
1: 哎，你好，之前主持人你好啊，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
0: 好，医师是第一线接触到病患的医师齁，所以您在诊间比较常遇到大家对于失智症的疑问会是什么呢？
1: 在门诊的话齁，当然很常都是家属带过来，那抱怨说可能家人他的常常忘东忘西，或者是说常常会买了东西结果又忘记自己曾经买过。对，这是比较常见的状况。那当然也有一些患者齁，他是自己有侦测到说他好像自己记忆比较退化了，那都有可能会到我们神经内科的门诊就诊。
0: 好，所以这个是比较常遇到的一些疑惑，就还搞不清楚到底家人发生什么事情，但就有一些症状的出现这样子。
1: 是的。
0: 那失智症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导致了失智症的发生啊？
1: 因为失智症其实有分很多种不同的状况。那当然以最常见的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的话，其实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脑部有一些废弃物，包含像tau蛋白或者是 amyloid beta 这种淀粉酶的沉积。那其他的部分有可能是因为脑部受伤，包含像中风或者是脑出血，或者是一些脑的外伤，那这些也容易造成我们脑的这个传递讯号出了问题，所以造成脑部的退化。
0: 是。
1: 那当然其他还有一些退化性的问题，包含像帕金森氏症，那这些也都是一个脑部的退化，会容易造成一些认知功能的问题。
0: 那比较大宗的大概是在哪一个部分，哪一个成因是比较多的呢？
1: 那以台湾的统计来说，当然第一常见的是阿兹海默症。第二常见的部分，我想因为有一些是伴随着这个血管型失智，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不觉得他曾经中风过，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失智检测的时候一定会去照脑部的影像，那会发现说其实这些失智的患者他可能其实有好几次的小中风，
0: 是，
1: 但是因为刚好都没有打在比如说运动啊或感觉的这些脑部管理的位置，所以他就是有过中风但是没感觉，最后却以失智来表现。
0: 好，也就是说他其实身体上面没有什么异状，那其实有轻微的一些脑血管的部分可能有些阻塞的情形，是这样吗？
1: 对，没错。
0: 好，结果累积久了之后，后来就开始出现一些失智的一些症状，这样子。
1: 对，就是因为可能都一小点一小点，但是整体上脑传递的讯号会出问题。
0: 好，那到底我们要怎么诊断出这个失智症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检测方法？就我一定要做什么检查才检查得出来？这样。
1: 我们在门诊的话做失智检测，大部分会先确认一下患者有没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会做抽血，先确认一下包含像血球、肝肾功能、神经的营养素，包含像 B12 或叶酸，那甚至是一些梅毒的检测，因为这些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造成失智的状况。那尤其像台湾蛮多吃素的患者，
0: 对，
1: 那我们会确认一下他的 B12 是不是有缺乏。
0: 好，
1: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会照脑部的影像，就是去做排除是不是说一些结构的问题，像刚才提到的其实有很多小中风但是患者并不知道。最后一个会做我们叫迷你失智测试，那它的部分其实就是问患者比如说今年几月几号，那请他做一些简单的算式，那或者是画图，或者是说请他重复一些句子。那迷你失智测试是我们在台湾最方便的检测，那如果分数掉了，那代表这个患者可能有失智的状况。
0: 好，通常我们从这个开始有一些

0: 怀疑哦，到真的检测完确认哦，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啊？
1: 我们其实，在门诊安排大概都还是看，我们门诊安排的检查的时候
0: 是
1: 那。因为我如果在台中荣总安排的话，大概比如说第一次就诊到全部的报告做完，大概会一个月的时间。
0: 所以大概一个月就可以确定，就是这个家人是不是有失智的情况吗？
1: 对，就是我们等刚才讲的那三个，包含血液的部分，那我们的迷你失智测试，还有我们的影像做完之后，我们就会一起约患者跟患者家属回来。然后跟他们讲检测的结果。
0: 是，哎，我有一个好奇哦，就说，大概都是家属带着这个病患来，还是有一些其实是病患自己觉得有意识，他跑来做检测的呢？
1: 会，因为除了家属带病患就诊之外，其实有一些患者他是自己觉得自己怪怪的，所以就到门诊这样子。但是其实如果我自己很有意识到门诊这种，我大部分都会说这种是假性的知识。对，因为他们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来做比较，他觉得他常常忘东忘西，
0: 是，
1: 但是我们的检测做起来却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是分数其实蛮好的。
0: 哦，所以反倒是自己有这个警觉的人反倒是这个可能性比较低这样。
1: 对对，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失智除了当然包含像脑部的萎缩退化之外，其实像包含假设专注力不够集中，好，或者是比较容易忧思过度，他可能想东想西想很多的患者啊，这个我都会跟他们说，你这是假性的失智。
0: 好，所以来看就让自己安心一下这样嘛，哈。
1: 对对对，我们还是会做检测，就是排除掉这，因为如果假设来的是65岁以上啊，70几岁，那像这种因为还是属于高风险，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会帮忙做检测去排除掉。
0: 是，哎，对，刚刚医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65岁以上啊，70岁以上的这些就是比较是高龄者啊，是真的失智风险真的比较高吗？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正常老化，可是好像跟老化又有高相关，是吗？
1: 对，它虽然不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但是如果年纪更大之后，其实是比较容易发生。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脑部哈，其实从20岁之后就不会再长。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患者说，你可能要请你的孙子，就是要主动念书，然后培养阅读的习惯，主动学习，那建立我们的大脑存折。因为在20岁以前，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预防失智最强烈建议的。
0: 是，欸，可是我想请教医师，等一下我们好好来聊一下那个预防，怎么预防，但我想请教医师是，这个失智症会有遗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失智症还是有可能会有遗传，那当然包含像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症，它有一些基因的检测，叫 APOE。那其实最有名的是国外有个新闻，就是我们的雷神索尔，他曾经在新闻上有爆出来说他有 APOE4 的基因是阳性的，那像这种在后续得到阿兹海默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高。
0: 好，所以如果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失智症的话，可能自己也要留意一下，好，就是有可能我们也是一个高风险族群咯。
1: 是的。
0: 哦，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跟田医师再来聊到底怎么预防，因为它是可以预防的嘛，是可以延缓的，对不对？
1: 是是。
0: 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们继续跟田医师再来聊。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32.5 公里，在房里路段外侧有布沟绳掉落，大家经过小心闪避一下。那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内侧有工程进行，不过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路网图当中显示，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104公里的地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不过感觉这个回堵的情况越来越疏解了，目前大概在指标106公里附近，也就北上过了107公里，可能慢慢才会遇到塞车情况，所以现在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但是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这个路段行

车还是辛苦大家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堵车哦，这部分路段还是蛮拥塞的。那国一南下，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在指标101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有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但是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现在已经没有塞车状况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的施工目前车流也比较疏解一些。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现在可以放心下去了齁，没有排队的情况了。不过国道三号依旧在北上这是在蓝潭隧道前29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还是严重堵车，会定点走走停停哦。

0: 好，再回到我们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跟大家来谈失智症的检测跟预防啊。那我们电话访问到是台中荣总神经内科特约医师，也是瑞东诊所的神经内科医师田怡婷医师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失智症的检测啊，跟这个预防啊。好，那很多人得到了这个失智症，或是看到长辈啊，还有周遭亲友得了失智症之后，好像感觉就这么越来越糟的一个情况啊。那到底这个失智症有没有一些希望感，就说到底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治愈它，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可以逆转，甚至有没有机会可以预防呢？田医师，
1: 有预防的方法，那我们先从预防的方法开始谈。那因为大部分来就诊的患者是已经是银发族了嘛，齁，那他们的子代的部分当然会比较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也蛮多的患者是因为血管的问题造成脑部的一个退化，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在中年的时期需要控制好我们的三高的问题，包含像血压、胆固醇或者是血糖。因为我们在门诊还遇到患者，就是其实他胆固醇很高，尤其是像这种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或者是说血压很高，或者是血糖很高，他其实完全没感觉。所以像这些如果说都没有控制好的这个慢性疾病，就容易造成我们血管的受损。
0: 好，所以这个是针对那个血管，我们刚刚提到说血管可能有些脑血管的地方会有一点小中风就是小阻塞的这种情形的。好，对这个就有效就对了。
1: 对，就是我们希望做事先的预防，因为胜于后面的治疗。
0: 对
1: 对，
0: 好。
1: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中年开始出现一些包含像视力、老花眼，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听力的退化，其实像这种特殊的感官受器，我们会希望可以去做矫正。那这样的话可以持续增加我们脑部的刺激。对，比较不会造成退化的问题。
0: 好。所以如果像那些重听的这种也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是这样吗？
1: 对，因为他可能感官比较减弱了
0: ，
1: 就是他可能都听不太懂，或者是说听不太到，那的确也是会容易造成脑部的退化。
0: 好，所以难怪有人说，其实我们要经常跟别人有一些互动，这个也都可以预防失智症，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
1: 然后再来的话，我也会建议要运动，运动非常非常的重要。对，那就是变成说我们希望每周可以运动大概150分钟，中等强度，包含像快走、慢跑，那可以做一些土风舞啊，甚至是游泳的部分。
0: 是，
1: 因为中年的部分的话容易有一些关节退化的问题，我觉得游泳是非常适合关节退化的患者的一个运动。
0: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吗？
1: 保持终身学习，就是说我们很多会觉得说啊，我年纪已经大了，
0: 对啊，
1: 那我就是对，就反正我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就好。那其实我觉得像包含像我们有台湾有一些机构哈，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据点，那其实他们都会办一些活动啊，那可以去学一些自己喜欢的。好，那有些老人家我会问他说，你喜欢下象棋吗？或者说你喜欢唱歌吗？或者是说。

0: 我鼓励他学什么手机的 APP，
1: 是。
0: 那这些其实都可以，就是新的刺激都会活化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对，那刚才季谦您讲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多去做一些社交，那
1: 对，
0: 也很鼓励大家去，比如说当志工啊，好，或者是参与一些社区的课程，好，或者是多跟朋友聚会。
1: 我听起来哦，我们这个预防的事情哦，就是方方面面哦，因为发现脑部跟很多的部分的神经啊，这个都需要很多的刺激连接有关系耶。
0: 对，因为我们大脑就是，我觉得是管我们全身的，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1: 是哦，所以不要再像以前的概念，就是我要享清福，有没有哈？就是让别人来服侍我，然后我就轻轻松松的，不要花脑筋这样。
0: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主动的去学习，其实是非常重要，在预防这个部分。
1: 是，哎，可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那个之前要有先存折是吗？这多小就有需要做这个存折的准备啊？
0: 因为我们20岁之后，大脑就不太会变动，只有慢慢萎缩的这个状况了。所以
1: 对，
0: 是20岁以前，我们就是要尽量鼓励我们的这个20岁以内的小朋友去建立一个大脑存折，就是希望可以培养他们一些主动学习。那其实像现在，我觉得政府做得不错哦，他其实在那个图书馆啊什么的都有鼓励小朋友就是去做一些阅读。那
1: 是。
0: 或者是说，现在国小的这个孩子，其实许多政府那个市政府都有鼓励他们去做一些阅读认证。
1: 是，所以这个就是从小，而且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培养一种习惯哦，就是你从小就有阅读的习惯，那你长大之后，你就觉得阅读就是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觉得需要做的一件事嘛，哈，就不用刻意再去做培养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后面你其实大家就会继续维持。
1: 是，那另外我想请教田医师说，我们刚刚谈的都是预防，对不对？那这个失智症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逆转，或者甚至于痊愈的可能呢？
0: 因为失智部分还是一个退化的问题，它跟年纪越增长，那脑部越萎缩，还是或者是脑部的废弃物增加，还是会比较相关。
1: 是。
0: 那所以其实它是没有逆转，或者是
1: 哦。
0: 说痊愈的可能。但是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有一些治疗的方式，它
1: 是，
0: 是在比较轻微的这个失智，假设很早就侦测到失智的话，那以台湾健保的给付来说，是有几个药物是经过检测之后，如果确定它已经有一些轻微的认知功能障碍，甚至是轻中重度的失智，那会有一些健保给付的药物可以做使用。那另外的话，当然还有就是自费的药物，但是自费的药物的部分，它是需要在更早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去先做一个就是检测，好，那个正则检测，那确认说我们脑部有一些废弃物的沉积，那再来的话是做一些注射针剂的治疗，但是因为这个药物哦，就是在去年才进台湾嘛，那其实费用是蛮高昂的，就是如果一年的检测，大概会需要150万到200万左右。
1: 哇，这个不是一般家庭负担得起的。
0: 对，没错。
1: 哦，好，所以也就是，与其事后花这么高额的这种治疗，倒不如事前多做一些预防，而且那些有当下个背景这样子哦。
0: 对，我觉得提早去做这个预防，其实胜于后面的治疗。那而且后面的治疗的确是，比如包含像健保的药物，它其实只是抑制它退化而已。然后就是不要让它退得这么快。好，
1: 是。
0: 那个一百就是我们的自费药物的部分，它就是提前好，那把那个废弃物希望可以清除。对，但是它后面的这个失智的这个状况，其实也是它可以抑制的比较好，但是它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退化的状况在后续会发生。
1: 好。那另外，因为现在哦，基因工程其实蛮发达的，然后真的越来越厉害了。有机会在这个基因工程的未来，我们有可能可以改善人类的失智的情况吗？医师，您觉得？
0: 因为我觉得目前的话，没有办法去跟我们生下来就是基因是固定的，
1: 对，
0: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去做更动，对，除非是说，而且因为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伦理的议题存在，
1: 是，
0: 就是说，你基因要变动的话，应该是要在你胚胎的

0: 时候就得要做处理了。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假设已经生出来之后，你基因假设带有这些失智的这个状况的话，那当然你是没有办法去做变动。
1: 可是我们有可能因为知道这个基因设定是这样，然后我提早做一些介入治疗。

0: 有一些可能长辈他有失智，那我们就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血管，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说刺激我们的大脑来做这个预防后续失智的发生。
1: 是，好，那因为医师您长期在第一线服务嘛，哈，所以看过
0: 是。
1: 太多太多，被这个失智症困扰的人，哈，那有没有什么最后你很想告诉大家的呢？
0: 我想，最主要是最辛苦的是照顾失智的家属的家人。对，那我其实会，因为他们其实跟这个失智的患者很长时间的相处，其实身心上都非常的疲累。所以说，其实我通常会鼓励这些这个照顾患者的家人，哈，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先把自己顾好。好，那像比如说失智患者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啊，或者是说日夜颠倒的问题，对，那我们都会很鼓励这些家属跟我们反映，那我们会在药物上做调整，那希望可以尽量符合这些照护家属的这个时间表，那让他可以有适当的休息。对，那当然，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包含像长照的申请啊，或者是说一些社会福利的这个申请，我们都会主动跟家属提，对，让他们会可以有一些这个减轻压力的这个状况的情形，
1: 好，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下个礼拜也会继续再更详细的来谈嘛，哈。那像
0: 是。
1: 一般这个家人比较常遇到的这种初期的情况是，他们会不会就是比较容易忽略掉家人的失智症的状况，而错过了很多黄金时间呢？
0: 对，我觉得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其实失智的患者，他都是以大部分是以近期记忆为主，所以说有些家人他会觉得他好像还正常，因为他可能问他以前的电话、以前的住址，或者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这些失智的患者其实因为他已经存进去了嘛，所以说他其实在提取这些记忆的部分是都非常的流畅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学习一个新的事物上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都学不会啊，或者是说讲几次啊，每次刚讲完就忘记了，我想这个部分都还是要请家属非常的注意，因为这个还是失智的表现。
1: 好，所以也就是我们可以早期发现哈，所以身旁的这些家人就非常重要，然后你有这个警
0: 是，
1: 觉，及早介入，其实就可以及早预防跟延缓啊这个失智恶化
0: 是。
1: 的情况。这样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跟田医师再来谈，也非常谢谢台中荣总神经内科特约医师瑞东诊所神经内科医师田怡婷医师，谢谢田医师，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目前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地点呢是在靠近新竹系统之前大概104公里附近啊。好，这边呢，因为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还是有车多的状况啊，行进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好，不过整个车流目前看起来，大上都疏解的差不多了耶，就疏解差不多，但是内侧施工还在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这个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国一南下过新竹系统内侧施工，这边流量还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感觉越来越好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就是国道三号的北上，这个地点是在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侧跟中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定点来关心11:30。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九月十六号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今天起一连3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次集结中央部会、各县市搜救队、国际搜救队、国军以及民间志工等上千名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请听以下的报道：一早8点，国家集结。

0: 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2:30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测离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2:30到3:30，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1: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讯。
0: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六十石山以金针山闻名，却也是台湾比赛茶产地之一。富里乡农会表示，六十石山茶种植面积仅20公顷，茶农却以精湛的制茶功夫屡屡拿下国际大赛奖项。正值金针花季，欢迎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也能带回六十石山好茶余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富里乡六十石山茶生产面积只有20公顷，是全台面积最小的茶产区。不过由于海拔介于700到900公尺，适合茶树生长。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表示，六十石山茶农不但曾勇夺英国星级美食大赏最高荣誉金叉奖跟多面金星奖，也在日本世界绿茶大赛夺得双金赏，也曾获得台湾全国有机茶评鉴精选奖等殊荣，这在展现制茶的独到之处。
3: 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然后他们呢都去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他们去做制茶师的比赛，也屡获了银牌、铜牌、金牌场，然后也参加了国际的大赛。尤其是我们的林俊杰，他参加了我们英国的 Great Taste 的这个茶的比赛，他还得到了金叉奖，这是国际的大奖金叉奖的奖项。虽然我们的人数少、面积少，但是我们的得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2: 正值花莲金针山花季，六十石山满山遍野金黄金针花海正盛开。富里乡农会邀请游客上山欣赏山峦、云雾跟花海交织而成的壮丽景色之余，也不妨上山品尝优质的六十石山好茶。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政府以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参加了2026台湾 AI 卓越奖，从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了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殊荣，展现了智慧治理的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由中华民国资讯软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主办的2026台湾 AI 卓越奖，是为了表扬把 AI 应用在公共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卓越案例。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数位转型，就透过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结合 AI 技术与既有档案资料进行智慧化检索与知识整合，荣获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水利资源处科长陈俊宏说，
5: 把这个之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很多庞杂的纸本资料转成这个数位资料，那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检索，很快的一个查找过往的一些资料，因为山坡地管理的部分也包括很多申请案件、违规案件，能够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技术，民众不管民众在申请或者是同仁在这个承办这个业务的部分呢更便利。
4: 宜兰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 AI 和数位技术应用，结合业务经验建构更完善的智慧化管理机制，让科技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助力，打造兼具智慧治理、科技创新和永续发展的优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

0: 阿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宜兰地区阴短阵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晴时多云。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479点，指数来到45990点，蛮接近46000点了。成交金额是3703亿，这两天成交量都不大。那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 10.01 点，指数来到398.74点，成交金额1169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88点，指数来到6339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59点，指数来到66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5点，指数来到2463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2点，指数来到387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你过有好不？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5: 哎 ，Nancy 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家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嘛是做甲强强滚，你唔免烦恼啦。不过吼，你甲我甲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虾米意思哈？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
4: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5: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不过吼，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
4: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粿，还有摩芽粿。
5: 嘿，那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吼，我生意收无用啊啦。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Nancy， 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避一下。我若无用耍吼，我再接你去食汤啊粿，安尼好不？
4: 哎呦，那也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6: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点40分，欢迎朋友们继续在东台湾新闻过后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218.1公里过北斗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铝梯掉落，要小心闪避哦。地点在国一北上218.1公里，这是来到园林地磅站，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铝梯。然后国一的北上126.8公里哦，来到头屋交流道附近，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要小心留意。那再往北的话呢，目前则是在过了头份104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点车多，速度比较慢。好，但比起先前的拥塞情形来讲，好，现在整个车阵缩短许多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到竹北依旧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过新竹系统101公里内侧施工，这边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那再来就是国道 三号的北上蓝潭隧道。

到这里哦。那么在蓝潭隧道前29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依旧车多定点，回堵走走停停。那国六的部分西行11公里要往国道3号雾峰系统方向，指标11公里过了国姓之后，中间车道竟然有人骑三轮机车上来耶，而且骑在中间车道哦，真的是超级危险的。好，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在国六西行11公里要往国道3号雾峰系统方向，过国姓之后要注意中间车道有人骑三轮机车哦。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55.8 公里，这个是靠近梧栖内侧，有两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猫咪哦。好，可能才刚一 A 而已哦，两只小猫咪在内侧。好，这个状况赶紧转拿相关单位。再来国台61线北上148公里，继续往北移动，来到刚过清水匝道内侧有铁制品掉落状况。那台中市在台湾大道靠近河南路双向快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所以双向内侧都有占用哦，不过还好车流都还正常。送上萧煌奇、宋英球、歌曲《感谢你爱我》。

0: 李丢贝，午安。
1: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1: 哦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对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2: 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跨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4: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中地区的路况现在越来越好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新竹系统104公里内侧施工的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在湖口到竹北依旧还是间歇性堵车状况，然后往南原本过了新竹系统101公里内侧施工也有堵车，那目前整个车流也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另外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受到在蓝潭隧道前29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车多回堵。那国道1号有两个掉落物地点在北上的 218.1 公里，这个是在园林地磅站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铝梯掉落。

0: 还有国一北上 126.8 公里来到头屋，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那国六哦，西行要往雾峰方向，大概差不多在15分钟前哦，接获到说在往雾峰系统方向过了国姓之后，指标11公里的地方有人骑三轮机车上来，而且骑在路当中。好，不晓得这个状况有没有解除，他是不是顺利安全的下了高速公路了。好，这个如果有朋友提供后续再麻烦一下。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55.8 公里，靠近无期内侧有两只哦，这个非常非常幼小刚出生不久的猫咪。那台61线北上148公里，往北过清水出口之后，内侧则是有铁制品掉落状况，经过请留意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
1: 芊芊小姐，恭喜你呢！经过专业培训哦，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平安里的防灾专业志工。你丢北啊哈，请你吃面庆祝一下啦！
2: 是啊，
1: 老板娘，两碗面哦。
2: 两碗面是什么面啊？直接写菜单啊，要写清楚哦。
3: 这老板娘凶凶的，我惊惊
1: 啊！哎呀，无啦，啊他哦，刀子嘴豆腐心。人哦，其实不错了。
2: 啊，菜单是写好了没啦？
3: 好了好了好了，人的脾气哦，就像天气，要摸熟才能及时应变。这哦，就很像是我去上的防灾课，公路局防灾资讯网介绍的预警系统，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
1: 啊，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够降低对人的影响。
3: 嗯，
1: 啊，不然哦，有些人会有那个玻璃心哎、
3: 哦。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
1: 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
3: 哟，你掌握你歌喉不错呢。
2: 阿哆来咪，阿哆来咪，阿哆来咪，哆哆阿妹来了。
3: 哎呦，老板娘，你也会唱哦？
2: 啊，当然会啊，这还是我的招牌歌了。
1: 是不是？老板娘哦，只是面恶心善啊啊，不不是比较严肃啦。啊，不过熟了以后还是很好到丁呢。
2: 对啊，谢谢赞美哦。啊，你的面要糊了，赶快吃啊！
3: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可查询道路通阻、预警封闭、施工资讯以及最新的状况。尤其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期间，更需要提早规划行车路线，以避开危险路段以及交通管制区域，养成行前查询路况的好习惯，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中地区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2.8公里过大甲外侧有筒子掉落，经过小心。而国三部分南下133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有木头掉落状况。那此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3.2公里，这是往彰化来到松竹中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况。那国道1号北上218.1公里，在园林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铝梯。国一北上126.8公里来到头屋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都请您经过小心闪避了。好，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主持人到啦，忙碌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景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8.1 公里过北斗，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旅梯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83.7 公里，在香山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 132.8 公里过大甲，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台74线西向 23.2 公里过太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4: 要幸福哦。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虽然幸福没那么容易，但心理学研究显示，幸福是可以练习的。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练习感恩。练习感恩的方法很多，如果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可以透过写日记来书写或记录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你可以对曾经帮助你的某个人感恩，像是你的老师、父母、朋友、生命中的某个贵人等，也可以感谢今天吃到美好的一餐。除了对美好的人事物感恩之外，甚至也可以尝试感恩一些负面或糟糕的人事物，例如感恩曾经的某个失败或挫折，感恩挫折带给你的成长，让你更能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感恩练习可以带来幸福感，目前已经受到许多科学研究的支持。知名作家刘轩也曾经发起100天感恩日记的活动，每天张贴一则感恩的图文，也会在每天睡觉前花几分钟写下三件感恩的事。持续做了100天，中间不曾间断。后来他发现到，相较于去年的同一段时间，不但对生活更加满意，情绪也更加稳定。感恩是简单又有效的方法，不用几周就会感到幸福感的提升，推荐您练习看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6: 中午12:05，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大概湖口到竹北依旧还是有间歇性堵车状况，速度依旧比较慢。国道三号北上呢，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前，这边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原本非常拥塞的情况目前有比较疏解，但是施工路段呢，因为车道缩减只剩外侧，所以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2.8 公里，大甲路段外侧的筒子目前共段已经前往了。

曹雅文所演唱的歌《感恩对着人生行》，12:09时台直播是轻松九点，我是桂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155.8公里哦，这是梧栖路段内侧那个幼猫呢，目前状况已经解除了哦，都下。那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132.8公里，在大甲路段外侧有筒子掉落，在等待处理。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是西向往彰化，在指标23.2公里过太原之后，中间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胎皮散落，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那此外国三的南下133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掉落的木头目前也还在。那中部地区的国道路况呢，大概剩下两个路段还有车多，一个在国一的南下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再来就是国道3号的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还是有一些车多哦，速度还是稍微缓慢一些啊，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还是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来变换车道。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4，留下哦。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

0: 行进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1: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就只有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前后哦，还有车多而已啊。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的车流搭上都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木头掉落还在。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2.8公里，在大甲路段外侧掉落的筒子，目前公务段还没有回报说是不是排除了。那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3.2公里往彰化过太原，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还是有大块胎皮掉落，还没有清除干净哦。那都请您经过小心。那有路况要通报警广，再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头下。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啊，这个季赛呢，例行赛快要结束了啊，马上要进入季后赛啊，所以大家都打得难分难解，要争取进入季后赛的机会。那么首先道奇呢，日本最强投山本由山呢，今天对战红人表现近乎完美啊，他缴出了7局7K 没有失分的好投，只有被敲出一支安打，同时也获得队友火力支援，西域老师踢赫南德兹跟佛里兰接力开工，道奇中场4-0完封红人，夺下了2连胜，那山本第14胜入袋，持续刷新生涯单季新高纪录。而道奇在国联西区封王魔术数字也降到了 M2， 最快明天就可以确定分区封王，达成国联西区5连霸的壮举啊。那至于大联盟战绩最强的酿酒人，今天推派出国联赛扬奖大热门24岁火球王牌米肖罗斯基挂帅先发，成功压制海盗打线，中场5-1获胜，收下最近7场比赛的第6胜。那酿酒人获胜之后，目前战绩94胜57败，胜率是 0.623 哦，领先全大联盟。团队目前剩下11场比赛，还是有机会可以来力拼单季百胜。而今天在主场面对皇家的太空人，当家王牌布朗5局飙10次3振，只掉1分，再加上潘尼亚跟阿瓦瑞兹的全垒打战术，帮助球队4-2获胜，终止近期3连败。太空人目前以战绩76胜75败哦，持续排在美联西区龙头。不过第二名的游击兵虎视眈眈哦，双方只剩下1场胜差了。而皇家呢，在分区当中早就没有望了哦，所以美联外卡排名当中淘汰指数只剩下1，几乎确定无缘季后赛。而今天在国民主场作战的费城人，史瓦伯扛出了第45支全垒打，持续坐稳全垒打的一个王座哦。但是因为后援投手包兰拆弹失败，被莱尔扛出超前比数的全垒打，中场3-6吞败。而今天输球的费城人战绩来到83胜68败，虽然想在国联东区封王难度蛮高的，不过，他还是占据外卡。

名这个排名第二啊，跟赛前战绩82胜68败的教室领先半场胜差，而国民则确定遭到淘汰。那美联全垒打王光芒23岁的强打卡米内诺呢，今天对战运动家敲出了再见全垒打，本季的第41轰出炉，也帮助球队以2-1弃走对手，勇夺4连胜，目前持续稳居美联东区龙头的宝座，以3.5场的胜差领先洋基。那至于洋基明星左投佛德里呢，今天呢则是交出了7局11分好投，加上贝林杰还有琼斯开轰，合计贡献了5分打点，条文军最后在客场以8-1轻取双城，洋基收下3连胜，持续占据美联外卡第一的位置。好，至于白袜呢，日本重炮村上宗隆今天4个打数全部都是吞下3振，选到一次保送，而白袜9局下失守，被守护者罗奇欧击出了再见二垒安打，让白袜队以6-7输球。不过白袜目前还是以77胜74败占据美联中区龙头，跟美中第二的守护者只有差 0.5 场的胜差。而精英球星北极熊阿隆索本季首度重返老东家大都会主场花旗球场，今天在3连战第二场开轰，达成生涯300轰的里程碑。而精英靠着梅奥11局上的场内全垒打，一棒扫回3分，中场7-4击败大都会，取得3连胜，目前距离美联外卡第三的守护者还有3场胜差。好，至于老虎队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3棒镇守3垒，第9局的时候击出了左外野大号的阳春炮，本季第9轰出炉，也追平台湾好手张玉成单季最多轰的记录。老虎最后在客场10-1轻取蓝鸟，赛后打击率是 0.258， 那整体攻击指数是 0.734、这个是李浩宇的一个成绩。那另外呢，在韩国打拼的韩华英台湾左投王彦成呢，昨天面对 KT 巫师，也是他在名古屋亚运前的最后一场先发，可惜表现不理想，主投4局狂失5分，中场韩华英以3-13被 KT 巫师给血洗。那王彦成吞下本季第6败，防御率上涨到了 3.97。 那中华职棒部分，中信兄弟王牌罗哥昨天威风八面，面对台钢雄鹰飘出了9局完投胜，加上队长王威成单场3安猛打赏护援之下呢，率领球队5-1夺下3连胜，紧咬下半球季龙头乐天桃园。至于乐天桃园前天险胜台钢雄鹰之后呢，抢回了下半球季第1。那昨天呢，跟这个统一师正面交锋，那乐天由本季表现不俗23岁的右投曾家辉先发，他用90颗球完投前6局11分，继续投第7局的时候，连续被敲出3支安打，形成无人出局满垒的情况。不过还好哦，后援左投王志炫只让狮队掉1分，中场乐天5-2赢球，有惊无险守住下半球季的第1位。那至于魏全龙跟富邦悍将呢，则是在这个吉利吉捞拱冠这个推戴培峰冲突之后首次交手，吉利吉捞4个打席呢，被嘘声。那结果呢，比赛最后呢，他再次制造高潮，那魏全则是靠着张振宇4个打数3支安打贡献2分重要的打点，配合黄伟杰交出5局没有失分的好投，以3-0击败了富邦，终止4连败。而富邦呢则陷入4连败。那上半球季胜比多比败多了8场的优势挥之一空，那全年战绩目前刚好打平52胜52败。好，再来是这个桌球消息，17岁的内湖高工小将黄培佑呢，在2026 WTT 南韩江陵青少年挑战赛 U17 组的一个男单决赛克服决胜局1-6落后，最后呢在台湾内战当中以3-2逆转16岁台南小将郑敏修，惊险夺冠那也是今年第3度在 U17 男单封王了。那16岁的小将陈其玉呢，则在 U17 女单决赛在以3-1打败今年夺下亚洲青少年锦标赛 U15 女单冠军的中国新星刘子玲，也是继乌兰巴托战之后今年第二座 U17 的女单冠军。好，至于亚运还没有开幕，但是男篮比赛已经进入8强了。那南韩今天呢靠着李贤仲飙进

六颗三分球，豪取28分，全队总共5个人得分来到双位数，最后以114-80打爆约旦，率先锁定名古屋亚运男篮四强的门票。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目前

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途还有车多而已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 Jenny 所演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 Heaven。那么在歌声当中呢，我们来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收听菲菲陪伴您欢乐无茶节目。也祝福您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了。那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咱们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114年员工人均总报酬88.3万，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高。健康币确定10月上路，12月开始可兑换商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AI 需求超乎预期强劲，带动高科技产业营收大进步，发放奖金跟着成长。主计总处公布最新114年受雇员工总报酬结构，其中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21.1%，创下历年最高。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新台币88.3万元，较去年增加3.2万元。其中薪资报酬76.1万元，非薪资报酬则为12.2万元。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国建署长沈金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10月上线，不过12月才能兑换。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运动部挥汗有礼。

0: 人家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10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1: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10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12月才开始兑换。
0: 沈建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上涨超过300点后，涨幅一度收敛，盘中再缓步垫高，不过成交量出现明显缩减，目前上涨364点，指数来到45876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3: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财阀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尽速统一财阀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权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6: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5: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7: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积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都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财阀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财阀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8: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财阀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7: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赴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栖地。记者林颖晨报道。
9: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尽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10: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

0: 规定。
1: 台湾蛮野性族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英也说，
2: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一阵子就消失了。
1: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蓝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6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正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一批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其中包括数万枚具高度破坏力的2000磅炸药。美国国会预算处证实，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已经耗费了380亿美元，预计每个月还会再增加30亿美元的支出。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已经对美国弹药库存造成压力，并且推高了能源的价格。外界担忧美国能否因应其他潜在的冲突，同时也让联邦的预算更加吃紧。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处置。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馨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元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之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信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馨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馨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新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盘查违规计程车，发现驾驶是一名窃盗通缉犯，逮捕过程犯嫌还一度激烈抗拒，不过最终仍遭警方合力压制。记者金杰报道。
7: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巡逻，途经桃园区龙安街，发现一辆计程车违停在路口转角，立刻上前盘查。起初驾驶神色慌张，言辞闪烁，后经员警以电脑系统比对，赫然发现这名40岁林姓男子是台南地检署发布的窃盗通缉犯。此时犯嫌见身份败露，当场拘捕，并试图推挤脱身，但警方反应迅速，立刻以强制力执法将他压制，并上铐逮捕。求案讯后依窃盗通缉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8: 告知你三项权利，现在涉嫌窃盗通缉案，可以行使三项权利，保持沉默，谁能辩护，请求调查一切对你有利的证据。
9: 你有去报道过吗？

0: 吗？
1: 我明天要去报道啊。
0: 不行，那就是还没去报道、
2: 啊。要看最大一步、啊。
3: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初步调查，这名林姓窃盗通缉犯当时驾驶车行的计程车，且他被通缉已经将近一年，北上桃园则是为了躲避查缉。警方盘查逮捕过程，犯嫌一度不愿就范，所幸员警迅速反应将其压制，展现强力执法打击犯罪的决心，营造平稳治安，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4: 子宫内膜癌排名副癌第五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跟复发癌友30年来苦无有效药物。食药署今年初通过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将新药纳入暂时性支付，有望加惠300名病友。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 25%。 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6: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一月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5: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血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一名吴爸爸在家中帮儿子洗澡，突发心肌梗塞，彰化基督教医院迅速启动叶克膜团队，将他从鬼门关前拉回。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基督教医院心脏外科陈应成主任表示，心肌梗塞发作往往生死一瞬间，许多病人甚至过不了第一关。吴爸爸突然发生非 S 地段上升型心肌梗塞，紧急送医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失去心跳，历经23分钟 CPR 抢救，再启动叶克膜团队稳定生命迹象，不过心脏功能迟迟无法恢复，也无法脱离叶克膜。
8: 对于这类的病人，以往只能漫长的等待心脏移植，那现在健保有几副所谓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那以往这种机器动辄要数百万元，通常家属跟患者会放弃希望，那现在有健保几副之后，我们可以帮他进行申请，那病人在植入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之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就顺利的脱离呼吸器。
7: 陈应成主任进一步说明，短效心室辅助器如同急性期的救生圈，既让衰竭心脏获得喘息，等待病况稳定之后，再转化为俗称钢铁系的长效型辅助器，让病人可以下床活动、返家生活，并且持续复健，稳定等待心脏移植。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372.3公里高雄端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营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208.5公里国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目前道路坍方，请驾驶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32.8公里过大甲，先前掉在外线的筒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苗栗出席启贤安居社会住宅动土典礼。刘部长表示，社宅完工后不仅提供青年与婚育家庭安心居所，同时助攻地方留才。记者陈依琳报道。
1: 国家住都中心在苗栗县新建第二座社会住宅启贤安居，基地位于苗栗市启贤街及丰年路40巷街廓，由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提供土地支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中央在苗栗县直接新建的首案民托好事已经在9月1号迎接首批住户入住，在此之前还有多元新建的台塘苗栗学院，感谢县府协助土地及各项执照取得，社宅依住宅法只租不卖，以照顾经济弱势族群，并助攻地方留才。
2: 那选择这个地方呢，除了生活机能方便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配合苗栗县的这个招商，能够逐潮引凤，有很多高科技的部分要过来投资的话，有没有年轻的工程师到这边来？万一没有找到房子，他可不可以到社会住宅这边来申请？只要的经济条件呢不会太高的话，当然没有问题。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内政部所提供的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在苗栗县也推广得如火如荼，现今有许多其他外县市所需的租屋族群，启贤安居规划256户，预计2030年竣工。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桃园市政府完成22000个路边停车格智慧化，其中包括4200个智慧停车柱，车辆停妥即可自动辨识车牌，一并计算停车时间开单。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路边停车格完成智慧化后，民众可透过行动支付 APP 直接缴费。目前已经有11家线上支付业者提供相关服务，后续将扩大推广。市府指出，桃园市民以行动支付缴停车费的比率持续提升，这部分已经由前年的 25% 增加到目前 31.5%。 至于超商缴费的部分则逐步下降。张善政市长说，
4: 知道以前都是靠人在那边开单，现在呢，你停到路边智慧的停车柱还有地址，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牌照，完全都智慧化，只要利用 APP 就可以缴费，也不用再拿单子去便利超商缴费，直接下载 APP 就可以缴费。
3: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该局现正整合相关资讯，预计明年初系统上线后，即可透过网络和 APP 提供即时停车资讯，让驾驶提前掌握各路段可停车格，减少绕行找车位油耗，兼具便利和环保节能。另外考量部分长辈和市民不熟 APP 操作，因此仍然保留9处服务据点提供专人协助，让市民自行选择缴费的方式。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正式动工，未来启用之后，透过完善的转乘接驳系统，让旅客与在地居民都能享有更顺畅的交通服务。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6: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八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5: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一名安亲班老师因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造成挫伤，老师因而遭到起诉。法院审理后，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判刑拘役10天，不得一颗罚金，也未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7: 这名在安静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9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4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

0: 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住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十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7年半，不可以一格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10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盐城区发生民宅窃案，一名江姓男子趁朋友喝醉的时候送他回家，却暗中复制住处的钥匙，再找机会下手行窃。警方循线逮人，成功追回被害人阿嬷的首尾钱。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方获报盐城区田丹街某公寓遭窃取财物金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41岁江姓男子涉有重嫌。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所所长林鸿明说，
3: 经查，江姓嫌犯先前与被害人一同饮酒，趁被害人不胜酒力，于送其返家之际，暗中取得被害人住家钥匙并加以复制，后于9月初持复制钥匙侵入被害人住处，窃取现金6万元许及金饰、金融卡等财物，犯案后更持金融卡前往提款机企图提款，所幸并未成功。
2: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专案小组在新兴区南华一路将嫌犯具体到案，并起获遭窃的金饰、戒指、玉佩等贵重物品。特别的是，其中包含被害人已故祖母留下的首尾钱和金饰，具有深厚纪念意义。警方积极追回，让珍贵的家族记忆得以完好归还，被害人对此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动土典礼，记者为金妮报道。
4: 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5: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万，那接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那也希望说跟社区有互动，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4: 工程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8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马祖国定古迹东莒岛灯塔迈入第154年，为了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全面换新常设展，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与精致模型，更打造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明天起开放免费参观，现场打卡还能抽限定纪念品。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东莒岛灯塔1872年点灯启用，守望马祖154年，为清末杨氏灯塔兴建浪潮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民国97年更升格为国定古迹，见证了百年来闽江口航道的变迁与马祖地方的岁月记忆。航港局航安组专门委员翁美娟表示，为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举办常设展，带民众一窥东莒岛灯塔的建筑奥秘。
7: 我们为了持续推动整个灯塔文化的观光，所以我们积极保存活用国定古迹北东莒岛灯塔的一个历史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来进行整个常设展示的一个全面更新，以东莒岛的首光时刻为主题，更新整个历史文物的一个展览及特色互动的一个体验。那从今年的9月17日起，我们开放免费参观，那欢迎大家一同来体会整个灯塔手温暖而坚韧的一个守望精神。
6: 东莒岛灯塔展览展区规划了6大主题，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通讯电铃等等，相当具有历史代表性。现场还提供

0: 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民众只要现场参观打卡，还能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马祖纪念酒和灯塔小夜灯。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巴黎城市沙雕展将延长展览期间到10月11号，沙雕市工作方也将持续加码，欢迎大小朋友踊跃造访。记者刘威报道。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今年以 3X Universe 人气角色，包含拉拉熊以及角落小伙伴等，巧妙融入沙雕艺术，打造兼具艺术创意还有河岸风情的观展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巴黎。新北市高滩处副总工程师陈冠华指出，民众白天前往能够欣赏沙雕作品细节，傍晚迎着河岸微风欣赏夕阳，夜晚则有光环境点亮河岸，为让更多民众有机会欣赏沙雕，也让这一份夏日限定的河岸风景延续到初秋。本次活动将延长到10月11号，
3: 也将持续加码，邀请大小朋友不只看沙雕，更能亲手挑战沙雕创作，在专业沙雕师带领下认识制作技巧，一步步感受沙雕作品成型的过程与创作乐趣。
2: 此外，高滩处也提醒民众可以搭乘捷运淡水线到关渡站，再转乘红十三公车或是115号公车前往，免去停等车位困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日本百岁以上人口首度突破10万人，高居全球之冠，反映出该国公共卫生和医疗进步，以及相对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然而，伴随超高龄化而来的财政负担跟社会成本，正让长寿的喜悦蒙上一层忧虑。目前，日本的最高龄者是住在京都的一名114岁女性。根据统计，约有4000万名日本人领取年金，但工作的人口却持续减少，必须负担的年金、医疗和老人照护支出不断增加，照护的人力也日益不足。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圆山到内湖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 29.1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 304.2 公里在水上系统前先前吊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 208.5 公里过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吊在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5.6 到 5.5 公里之间过八里三交流道有绳索掉落，台65线南下 5.4 公里过板桥一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在八零路段有坍方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说，在你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尽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哇，今天呢慢慢的、整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尤其是早上这个太阳晒起来蛮舒服的，不过呢真的感受到秋天的脚步、因为整体的这个温度落差还是很大。今天呢受到东北风的影响，迎风面维持阴天有雨，气温感受偏凉，那中南部的白天微微热，早晚比较凉，日夜温差稍大，午后都请留意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下个礼拜二哦，这个大气环境略微转变，所以呢全台就会转为午后零星短暂雨了哦。所以呢整个这几天的天气状况还是非常稳定的，尤其呢是大家到了下礼拜呢非常关心的中秋连假。目前中央气象署预估哦，这个连假期间受到副热带高压笼罩的影响，会呈现标准的秋老虎天气，各地大致晴朗稳定，白天高温炎热，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很适合赏月露营。那各地的这个白天哦还是晴朗偏热的，整个晚上的部分呢还是要多添件外套哦，因为呢还是比较凉爽一点，都很适合呢烤肉赏月哦，感觉呢这个中秋节看起来是非常的棒，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咯。那中央气象署呢还发布了这个陆上强风的警报，包括从今天早上到明天晚上的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台东县，包含兰屿及绿岛、澎湖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请您留意了、因为呢在户外如果这个强风非常的强哦，造成这个路树或者是不坚固的建筑或者是一些招牌掉落的话，都请小心。那户外工作者也要留意哦，可能在这个高空或者是在户外的时候

遭受到强风，一定要稳住小心了。好，一起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今天的双向苗栗头屋头份的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捡拾垃圾的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那北上路段整体路况都还不错，而南下呢，则是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之前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的部分还有在造桥路段，指标是在116公里处有施工哦，那也让这整段的路段116到118公里处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不太好走，都请您经过造桥的时候小心留意这边的车流速度与维持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08.5公里处过了中头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2到3个纸箱。那另外呢，还有在南下的部分194.3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外侧车道，则是有木头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48公里处清水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铁制品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北上的132.8公里处大甲路段外侧的筒子也已经排除了，也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61线的部分呢，有2个长期的施工点要特别请您留意了，分别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的99.4到101.4公里处，这边的主线车道双向都进行施工封闭，目前只有侧车道可以行驶，那整个侧车道呢，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那整个工区的侧车道速限降到40公里，请您经过大山到外埔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选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这边不管是北上线还是南下线都是施工封闭当中。那如果您是北上线的话，请改道由后龙交流道下台6接台1，再接台13甲，接台1几线之后就可以回到台61线行驶。那南下线的部分呢，则是返回哦，就是从这个台1甲接台13甲，接台1再接台6，就可以返回行驶台61线喽。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23.2公里处的松竹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原本的大轮胎皮也已经排除了。另外，省道台74甲线的这个往双向的5.2公里处，这个彰化市的东外环道花坛路段，这个内外侧车道进行自来水的管线工程，所以内外侧都在轮流施工当中哦。所以，请您经过彰化市东外环道的花坛路段，双向车道的内外侧车道都小心留意了。另外呢，还有在省道台76线西行线哦，从明天早上9点开始，埔盐交流道以西呢，这个会全部进行施工封闭。那也请您呢，要往这个所有的车辆在埔盐交流道就要下台76主线后，衔接台19线。明天开始早上9点到后天的这个清晨6点哦，埔盐到县道144线呢，这个整个因为侧车面的路面抢修，所以呢，台19线以西的路段还有县道144线以西的路段都请您提前做改道，请往鹿港方向的驾驶朋友都在这个埔盐交流道下匝道，那都可以先下埔盐之后右转接漳水路哦，就是台19线了，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或者是左转漳水路也是在台19线，再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前往鹿港，所以可以先右转再左转，也可以先左转再右转，一定要给你哦，经过驾驶准备一定爱心，这个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一定要先行做改道哦。一起来听这一首831跟房东的猫一起合作的《不摇滚》。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目前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266.13点，来到45,777.62点，成交金额为

1651.84亿，上柜指数上涨9.27点，来到398点，成交金额为1690.46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77.34点，来到63661.4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5.67点，来到6672.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07点，来到24678.3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0.85点，来到3885.13点。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路况哦，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因为北上的181.5公里处进行施工，这边整体的施工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那南下部分则是在造桥路段，从116一直持续到118公里处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08.5公里处，过了中投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2到3个纸箱掉落在这里。北上的188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而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94.3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这个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15.6公里处，靠近国姓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有坑洞啊，请您经过的这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这一首许茹芸的《想要的感觉》。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搁会礼让行人呢。
1: 啊，你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当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到180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南屯路段呢整体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呢整体车速都还不错。不过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前，以及呢造桥路段116到118公里处都这里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这边呢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88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另外呢，还有在208.5公里处，过了中头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2到3个纸箱。那南下部分，则是在194.3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六号的部分，往雾峰的方向哦，就是往西向的15.6公里处，靠近国信交流道之前哦，这边外侧车道伸缩缝有坑洞，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特别请您留意了，分别是在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施工，这边后方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比较缓慢。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复兴路往文心南路的方向，过了五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的七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施工当中，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才封闭施工。那这边呢，整体的车流都是正常 OK 的，也请你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喽。

这一首歌是杜德伟的《像自在的风》。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台大雅系统路段呢，也是车多，那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个彰化路段前后呢，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的 208.5 公里处过了中投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纸箱。那北上的188公里处过了和美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则是掉落轮胎皮。南下呢，在靠近彰化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散落物的地点，还有车流量的瓶颈点。一起来准时收听1: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延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一到七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赴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长洪生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

0: 景涵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1: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0: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生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3: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4: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3: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十月四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3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圣乌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7: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6: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7: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6: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7: 啊！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

0: 月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迪啊神迪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0: 既然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咯。
2: 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九月展开序幕，从九月十二号一直到十一月十四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九月二十号的万人涌渡、十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十一月一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一直持续到下午的四点钟。那到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路段，也是车流比较缓慢的地方。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则是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这边在指标198公里处呢，因为是施工的影响，车速是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08.5公里处，过了中投交流道，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持续北上过了和美之后，在指标188公里处，中间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国道三号南下的194.3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木头掉落在这里，经过时阵拢爱特别注意哦。而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0到11公里之间的清水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另外呢，在省道台六国道六号的部分哦，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5.6公里处靠近国姓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有坑洞，请你经过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留意了。省道台76线从明天早上的9点到礼拜五的早上6点为止哦，整个台76线西向往鹿港的方向，埔盐交流道以西会全部封闭哦，都请您在埔盐交流道一定要下这个台19线哦，这个从台16线的主线衔接台19线一定要记得，因为埔盐交流道以西的路段全部都封闭，还有在县道144号的西行线也都将进行封闭施工，所以都请您呢先从这个埔盐交流道下匝道之后，改行台池九线就可以抵达往鹿港的方向了。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41分，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337.41点，收在45,848.90点，成交金额为6437.65亿，涨幅是0.74%。上柜指数上涨10.48点，来到399.21点，成交金额为1854.73亿，涨幅是2.70%。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99.84点，来到63683.9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1.09点，来到6688.3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31点，来到24666.9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1.49点，来到3885.77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的影响，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沿路哦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真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南下部分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交流道之前，这边车多速缓。南下呢还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哦，则是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19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也是低于30公里，真正较无好行，大家辛苦啊。此外，国道三号北上的188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呢，在过了大甲之后，162.4公里处，中间跟内侧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4.3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木头掉落。

我到六号的部分往雾峰的方向，在 15.6 公里处靠近国姓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有坑洞，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中清路的方向，在五权西路口处呢，这边发生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小货车跟小自小客车和机车，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四台车的事故哦，这边呢都有回堵的情形，小心留意了。在台湾大道跟五权路口处往这个中清路的方向，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哦、那造成后方呢都有回堵，再加上整个台湾大道跟五权路刚好也是这个中部地区市区的这个干道，所以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虽然这个车道是很宽，但呢同时发生在外侧跟中间车道，都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经过事故点的时候呢也小心留意，不要张望，赶快的通行哦。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都非常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当我们的同事哦。只要对这个广播主持有热情，然后很喜欢就是分享哦，然后天天都保持开开心心的。其实在录音间就是在播音间跟大家聊天聊久了，真的每天在这边心情就会很好，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啊。只要你呢很开心很欢迎呢，都可以一起加入当我们的同事，我得呼呼啊叫狗梨。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中清路的方向，五权路口处的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小货车、一次小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哦，所以这边有发生四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目前呢，台湾大道跟五权路的整个周边车流应该都有受到影响，也请您可以的话呢，都可以提前做改道哦，因为这里整体的路况呢正在处理事故当中，较无好行。此外，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施工点整体的周遭的车流也是车多。那国道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181公里处哦，这边施工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双向哦，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南下的汇入匝道哦，这边都有受到影响。此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双向哦，坐车多速缓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有一个施工点，那在198公里处呢，也让这边整体的车速是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88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北上的162.4公里处，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南下的194.3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掉落木头。那目前呢，整个国道三号的车流速度也都不错，也请您都小心留意，慢慢的通行。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5.6公里处，靠近国姓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哦，主要是在外侧车道伸缩缝有坑洞。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90到190.2公里之间，王宫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架。那呢，台61线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特别请您留意了，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指标93到99.1公里处，这边所有的车道都进行施工封闭哦，所以这边完全不能通行，都请您改走替代道路。那这个施工的时间呢，到明天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哦，所以呢，目前这里竹南到后龙路段都是无法通行的，都改请你走替代道路。那台61线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这个是99到101公里处的地方哦。目前呢，双向则是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则是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的通行。不过呢，在行进工区的侧车道速限呢降到40公里，所以请您这边呢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也是要慢慢的行驶，可以的话呢也是都可以改行替代道路哦。一起来听萧亚轩的这一首歌《放爱情一个假》。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4.4公里，在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0: 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62.4 公里过大甲，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捆绳掉落。北上 60.3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0到190.2 公里，王宫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2: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1: 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2: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1: 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2: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1: 怎么查那么久啊？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2: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1: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2: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1: 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2: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我就是晴晴。
3: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治安最前线，
5: 播音室上线了。
6: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我欢迎回到欢乐午茶，来到第二个小时哦。那今天呢，这个玻璃室上线，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卓副队长您好。
7: 主持人及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今天很高兴接受警察广播电台玻璃室上线节目的专访，来与各位听众分享有关警方维护校园安全暨防治霸凌宣导的相关资讯。
6: 是，其实呢，我们呢很多基本上我们人生哦有很多的部分都是在学校里面度过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在我自己学生时代里面，对于在这个学校里面，除了跟老师啊、跟同学们之间的相处，其实很重要。尤其呢，也在小朋友在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也非常在意这个学校的环境跟学校的安全。那想请这个卓副队长跟我们分享说，目前呢、警方在维护校园安全啊，有哪一些具体的方案或是作为呢？
7: 那近年来因为校安事件哦是大众瞩目的议题，那包含了长荣大学、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命案、新北市国三生割颈案等，那诸如此类的新闻造成民众惶惶不安啊。那彰化县警察局一向对校安问题相当注重，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啊来维护校安啊，那希望能够营造学生健康安全的一个校园环境。那第一种方式呢，我们是加强 教育警政的访视及联系，那跟辖内的学校的这个训辅人员跟教官设置的校安通报群组，来建立横向联系管道与应变机制，那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那如果有发生紧急事件的话，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警方到场来处理。那第二种是每半年我们都会跟辖内学校召开校园安全座谈会，那针对学生通勤上学路线、治安时缴集交通问题等方向讨论，那确实了解校方的需求，那我们才可以来协助跟改进。那第三种是跟学校签订维护校园安全资源约定书，那约定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的资源范围，那例如我们在校园附近广设巡逻箱，那来加强巡逻查查，或者配合学校的需求，定时或不定时进入学校协助巡查有没有不法。第四种是我们每学期都会排定校园反霸凌暨法律常识宣讲，让学生了解校园暴力的危害，并且强化法律知识，提升自我保护的意识，避免因为不熟悉法令而触法或遭受被害。那第五种是校园安全环境检测，那借由协助检视校园的安全遗迹处所，那在校园偏僻阴暗路段装设紧急求救通讯系统、监视或照明设备，那减少校内黑暗及死角。第六种是配合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来共同联合巡查，那在校园周边查查学生同意聚集滋事的场所，那如果有发现少年有偏差行为，那会立即来予以劝导制止。那另外如果学校有举办校庆、园游会或者毕业典礼，都可以请我们警方到场来协助维护安全，那杜绝这些校外人士借机滋事。那最后本局也会每半年来清查列管这些易生危害校园安全的人士，那包含他曾经犯过妨碍性自主、辱人勒赎等这些治安故意人口，那我们会来加强追踪，掌握动态，防止他再犯。
6: 嗯，那想请问副队哦，您刚才有提到说第四点是那个维护校园安全资源约定书，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校园安全环境检测，我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像，因为好像都是在这个巡视校园环境，或者是增设这个巡逻箱，或者是针对这个死角有一些这些更多的一些关心。那请问这两个部分，你们在实施上有任何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方向不一样？
7: 校园安全检测的部分哦，最主要还是针对他们一些硬体的设备啦。
6: 哦，硬体的
7: 设备，
6: 嗯，
7: 那就是包含像监视器啊、照明设备这一些。那至于那个资源约定书哈，那最主要就是说双方事先的约定哈，那看看学校是不是有哪个地方需要设这个巡逻箱，那也会跟学校留下大家互相的这个联络电话，让大家彼此了解说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及时来跟我们警方来做一个联络。
6: 哦，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所有的作为，其实它是互相都会一起实施，一起互相做，互相 cover 住就对了。
7: 是，
6: 不是说我只做这一项没有做这一项，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包括增设巡逻箱或是针对死角的一些硬体设备的照明啊，或者是监控，这都是互相影响到，所以是全部都会一起把它做下去。
7: 对，这个是我们每学期都会做的事情。
6: 嗯，那如果呢真的有发生这个校安事件的话，通常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
7: 那校安事件的原则那基于校园自治的精神我们警方是不会主动介入。
6: 嗯，
7: 那通常都是由教育行政单位他们循校安事件通报作业流程，那他们会成立校园危机处理小组，也会启动紧急应变措施，那会视这个事件的类型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处理。那如果学校真的需要我们警方介入的话，那会由他们学校的主任秘书或者学务主任以上的层级同意，那在校方代表人员的陪同下，那来做一个进行处理这样子。
6: 嗯，那所谓的这个校安事件通常都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意外啊，或者是这些暴力，那甚至是我们现在很常听到的霸凌想请副队跟我们详细说一下什么

0: 校园霸凌呢？校园霸凌有什么样的规定？
1: 那依据《校园霸凌防治准则》第四条规定，那所谓的霸凌是指说个人或者集体，那持续以言语、文字、图画、符号、肢体动作、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对他人故意为一种贬义、排挤、欺负、骚扰或戏弄等行为，那使他人呢处于具有敌意或不友善的一种环境，那产生精神上、身体上或财产上的损害，或影响他正常学习活动的进行。那通常校园霸凌常见的类型有肢体霸凌、言语霸凌、网络霸凌、关系霸凌、性霸凌、反击型霸凌，这六种是常见的类型。
0: 嗯，那通常那你们现在目前接获到的这些案量，或者是接触到这种霸凌案件，哪一种类型是比较多的？
1: 那通常的类型比较多的话，还是以言语霸凌居多啦。那肢体霸凌，因为可能会有触及一些比较可能严重的法律行为，所以会比较少一点。
0: 嗯，法律可是霸凌不是都有一样的法规规定？肢体霸凌上会涉及到的是更严重的法律行为是怎么说？
1: 那如果你肢体霸凌的话，可能会进而这个触犯到刑法第302条的施行拘禁罪甚至于304条的强制罪，那也有可能会触犯到这个305条的恐吓罪这一些。
0: 嗯，所以可是言语霸凌有时候范围其实蛮难定义的，就是要骂到什么地步，或者是要冷暴力，其实也算是霸凌的一种吗？
1: 对对，当然，如果你个人或集体，那甚至于你持续来孤立他，让他造成有一种不友善的这个感觉的话，都有可能会构成的、那另外，如果你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的一种言语的伤害的话，那他也有可能会触犯到我们这个刑法第309条。公然侮辱罪，以及第310条的诽谤罪，那甚至于他也可能都会有民法的民事侵权的这种行为的。
0: 是，所以其实在校园里面不是说青少年还未成年就不用负这个法律责任，其实在这个人际关系的相处上，或者是有这种欺负同侪，已经到欺负别人的情况下，都还是有可能会这个有这个刑事跟民事的责任。那通常如果副队长您看就是有些人不敢不愿意伸出援手，通常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那通常被霸凌的人来说，他们是不是比较少可以被旁人支持或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1: 那这些旁观者，对，他们通常不愿意介入的原因那我们分析起来就大概有三种类型了。那第一个可能是他个人的因素或者说是同侪的因素，那也可能有一些其他因素，这三类这样子。
0: 那如果除了学生暴力偏差行为跟这个管教的冲突，我刚才提到这些霸凌的部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部分也是你们遇过会影响到这个校园安全的？
1: 那除了这一些以外那我们目前正在维护校园安全的第一要务，我们是防治这个黑帮或毒品入侵校园。那因为现在有很多帮派他都会假借这个传统庙会的活动，那甚至于特定政党或团体名义，那暴力胁迫、金钱利用，或者说毒品控制这些方式，那进入校园去吸收少年来从事诈骗、毒品或者暴力讨债这些不法行为，
0: 就是让他们变成他们的车手。如果吸收这些不良少年的话，我们有时候一直在讲这个诈骗，但其实诈骗它有时候也是需要人力，这叫什么人工它可能会吸收这些青少年没钱的，或者是比较好骗的，或者是帮派的青少年来当车手。你们也是要做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加强的管制的部分，对不对？
1: 当然，那尤其现在学生有的都有电话那除了说吸收成为这个车手以外，那也有可能会请他们提供他们的门号来诈骗我们的民众，这样子都有遇过。
0: 所以也会利用他们的身份，不只是利用他们来取这个赚取金钱之外，也会利用他们的身份，比如说办一些门号或者签什么约。那这样这个少年不就很危险？他可能会随时背债，或者是随时都会有这个民刑事的责任。
1: 对，那尤其是像这个。

0: 提供门号这一些，或者提供他的那个银行账号。那有的青少年的这个门号都是这个父母亲所申办的，
1: 嗯，
0: 他有可能会把他父母亲办给他这个做来这个电话的这个电话卡提供给诈骗集团来使用，这个我们都有碰过。
1: 哦，所以其实呢，这不止哦，要针对这个给小朋友、给青少年做一些观念上的宣导之外，我觉得其实家长啊，还有这个家庭功能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通常你们呢，怎么用预防面的部分去让这些事情不要发生？
0: 哦，那当然，因为有很多家庭功能不彰的这个学生哈、哦，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
1: 嗯，
0: 那可能也欠缺法律常识跟抵抗诱惑的能力。那他如果在家庭或者学校生活受挫的话，他只能跟外部的这些团体哦来寻求肯定。那这些不法组织呢，经常会利用这一点，那用高额的报酬或者同侪的压力，那在校园呢建立关系网络，那招募控制这些新的成员，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对我们校园安全呢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啦。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啊，预防面我们除了会入班入校去宣导以外，那我们平常也会结合这个教育、社会、司法、少年辅导委员会、校外生活辅导会这些相关的网络单位哦，那来关怀访视、宣导及辅导，那预先来防堵少年事件的发生。
1: 是，所以呢，除了我们这个校园跟警方的力量之外，那也希望说，哎，家长们呢，在家庭里面哦，可以多多关心自己的小朋友哦，看看他哦，最近过得好，过得怎么样，学校生活如何。有时候他可能被霸凌的时候，或是被欺负哦，受到这个被诱惑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敢说。这时候也是都很需要家长哦，可以多多观察，多多关心小朋友，对不对？
0: 啊，是，希望家长都能够多多关心我们的那个小朋友，对，是。
1: 好，那最后呢，想请一下副队哦，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
0: 哦，那最后呢，因为这个我们少年哦，处于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那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一旦被卷入这个帮派或毒品的世界，那他们的前途将受到严重的损害。那只有透过学校、家长哦，以及社会的这个共同努力，哦，才能够有效的来保护我们少年哦一个成长的环境，让校园成为一个安全、健康的学习场所啊。那中秋节也快到了哈、哦，那有一个中秋连假哈、哦，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那个青少年哈、哦，都能够多出去外面户外走走，多从事这个正当的休闲活动。
1: 嗯，
0: 那在此也提前啊，祝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1: 好的，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卓副队长非常温暖的叮咛哦，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分享。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好，拜拜。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南屯路段受到内侧车道施工的影响，这边车多速缓；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十四线要衔接汇入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哦，有施工，所以呢，整个彰化交流道前后车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00公里处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北上的过188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则是掉落轮胎皮；持续北上的 162.4 公里处过了大甲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湾大道往中清路的方向，在五权路口处发的外侧车道跟中间车道发生了四台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的回堵，请您行经台湾大道跟五权路的周边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都请您可以的话提前做改道哦。再来是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这个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也造成了太原路到文心路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

呢，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刚才接获到好消息哦，在南下的190到190.2公里处，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铁架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给你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0: 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0: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

0: 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有一些车流量的瓶颈点，分别是在北上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的影响，这边车流量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也都是走走停停。持续往南下，在彰化系统之彰化交流道之前呢，有施工哦，所以呢，也让这个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从196一直持续到199公里处，这边整段哦，彰化交流道前后拢无好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00公里处，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坑洞。持续北上，过了大甲交流道162.4公里处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5.6公里处，靠近国信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有坑洞。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边的主线车道进行封闭，目前只有侧车道可以持续的前进哦。那目前整个侧车道的车速降到40公里，也请您减速慢行。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双向呢，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请您提前做改道了，这边都无法通行。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中清路的方向，在五权路口处，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发生4台车的事故，目前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呢，记得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嘉义县水上乡发生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将凶嫌当场逮捕，犯案动机有待进一步的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2: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监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3: 发现死者儿子涉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询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古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警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古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

0: 组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了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主持，预计明年八月前完工。
2: 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3: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那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哦，那也希望说啊，跟社区有互动，啊，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2: 工程预计明年八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八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启动，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5: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8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4: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跟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同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5到33度，北部23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24到30度，外岛同样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高龄长者过马路时应该遵守交通号志的指示，不可以因为车流较少就直接穿越道路。过马路就好像上下楼梯，需要稳健而且有足够时间慢慢走。看到行人绿灯亮起时，先观察剩余的秒数是否足够通过，再安心起步，避免走到一半号志转换而发生危险。
1: 许多路口设有行人倒数计时

0: 器，可作为判断依据。如果绿灯秒数即将结束，建议等待下一个耗时周期再通行。尤其长辈行动速度较慢，更需要预留充裕时间。家人陪伴外出的时候，也可以主动提醒长辈遵守耗制，共同守护交通安全。
1: 平安回家比赶快到达更重要。高龄朋友行经路口时，请走行人穿越道，不抢快，不闯红灯，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前进。遵守交通规则不是麻烦，而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让南屯路段182到181公里处车多速缓。北上的大雅系统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那北上的路段还有从新竹到竹北，指标在95到94公里处，这边车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另外一个供这个车流的瓶颈点，则是在彰化交流道前后，受到198公里处的彰化交流道施工的影响哦。那呢，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南下出口处，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所以呢，在请您经过这个彰化交流道前后的时候，都小心留意，记得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00公里处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清水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目前只有侧车道维持通行哦。那整个工区的侧车道速限降到40公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另外呢，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则是全线都进行施工封闭当中，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这边的施工时间哦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后天啊，9月18号后天下午的5点哦，所以呢，请您在后龙到竹南都请先行下交流道，改从替代道路。另外要跟您施工预告，在台76线这个往鹿港的方向，整个西行线的埔盐交流道以西哦，跟这个县道144号西行线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封闭的时间是从明天早上的9点到后天礼拜五的清晨6点，意思就是明天一整天到这个夜间施工，全部到礼拜五就可以恢复通行了。那也请您呢，往鹿港方向的埔盐交流道以西路段全部都会封闭，都请您下台76线主线后衔接台19线，就可以持续前往鹿港方向了。台中市区收到的消息，包括在台湾大道往中清路的方向，在五权路口处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发生4台车的事故，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有回堵的情形哦，因为整个这边也都刚好是中部地区的干道，在台湾大道跟五权路周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此外呢，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太原路到温馨路这边整体车多，以及这个双向的温馨路到惠中路快车道内侧车道呢实施路数修剪作业，所以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东兴路到惠中路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您呢经过施工点或者是这个车流的瓶颈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而且呢减速慢行，不要互相张望哦，赶快离开这个工区或者是这个车流量的瓶颈点哦。一起来听 Kara 的 Step。

目前呢，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整体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衔接要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经过的时候务必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86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143哦，那后面是英文字母。那车后方呢，有垂落一条绳子，沿途飘动哦。如果呢，您是143这个车主的话，这个大货车驾驶朋友的话呢，都请留意了，后方垂落一条绳子，沿途飘动哦，可能会蛮危险的哦。这个东西不确定有没有捆扎牢固，或者是呢，是不是有这个绳子快要掉落下来了，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形哦。如果听到的话，都小心留意了。那如果呢是开在这个大货车的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呢，也特别留意小心。那国道一号持续南下部分，还有在彰化交流道前后这边，整个呢从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红色的，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受到彰化交流道之前有施工路段影响，整个前后路段呢都有回堵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工具的时候也请您小心留意。

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200公里处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呢是封闭所有的主线跟侧车道，都请您改从替代道路哦。北上线从后龙下，南下线从竹南下，目前这段的施工时间再撑一下，到后天9月18号的下午5点就可以恢复通行了。另外呢，在台61线另外一个长期的施工，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这里是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侧车道呢还是有维持通行，不过行经工区的时候，整体车速会降到40公里。那目前这个施工比较长期，会到117年。那目前经过这段路程的您都可以先行改道，或者是呢这个路段哦车速缓慢一些，也请您小心留意。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中清路的方向，在五权路口处的外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两台货车跟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回堵，那请您呢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小心留意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在文心路跟惠中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进行路数修剪作业。那目前呢，整个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不止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东兴路到惠中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都请您小心留意。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

0: 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1: 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0: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0: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0: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0: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5，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哦，整体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这个部分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哦。那此外呢，在北上的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尤其从95到93公里处，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整个新竹路段哦，车流量。都是动弹不得，卡不好行，也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多些耐心，小心的慢行哦，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国道一号稍早的部分呢，在186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大概10分钟之前哦，有大货车车牌143，这个后面有英文数字，那车的后方有垂落一条绳子，沿途飘动哦，小心留意了，这个可能会掉下来，或者是您后方的东西有没有绑紧哦。如果呢，货车驾驶您有听到的话，请小心留意这个143车牌号码的大货车。那如果您行经在大货车的后方，也请您多加注意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部分，还有一个地方哦，则是在彰化交流道前后，彰化交流道之前的198公里处有施工，那后方有回堵。那等到过了交流道之后，南下出口处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整个彰化前后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00公里处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坑洞。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太原路到文心路是车多。那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沙鹿的方向哦，在东兴路到惠中路也是车多，因为前方的惠中路到文心路这边呢，快车道内侧车道在进行路数修剪，所以呢，这个东兴路到惠中路车子也是蛮多的。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中清路的方向，在五权路口这边哦，有外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发生4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回堵，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在外线有两台小货车发生碰撞。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365.6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五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1: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一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0: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2: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握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0: 癌症希望基金会辐射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6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 60% 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3: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0: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林之旅，你放心吧。
1: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0: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1: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0: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警广。
1: 原来是这样，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喽。
0: 没不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了。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警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未落高哦。
1: 巴拉吉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2: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从182到181公里处后方回堵大概是1公里。北上的大溪同路段呢，这边整体车多速缓，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持续北上从头份路段哦，这边从110公里一直持续到108公里处，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也是比较相对缓慢一些。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边的车流速度低于20公里啊，请您行经新竹路段过后，这边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到175公里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南下部分的彰化交流道前后呢，虽然还在施工当中，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量速度都已经趋缓很多了，整个施工的状况应该也是撤除，所以呢，整个彰化的交流道前后都已经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00公里处，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它大坑洞。那国道四号则是在西向往清水的方向，11公里处台中系统到清水路段之间，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清扫路面的施工作业。省道台74甲线双向在彰化市的这个东外环道花坛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都进行自来水的管线工程，在采轮流施工的情形，请您行经花坛路段的时候双向都小心留意了5.2公里处。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双向的福兴到草屯路段也正在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目前侧车道呢还是维持可以顺畅通行，不过行经工区的车速已经降到40公里了哦，所以在大山到外埔路段的时候，接近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哦，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长期性的施工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则是所有的车道都无法通行，主线跟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不管您是要北上还是南下，都请您改先走替代道路。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要卡给您说，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一定要会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感谢大家都很愿意热心提供路况给我们，给大家提供做参考的资讯。送上陈怡婷的感谢武林，感谢您。

0: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1: 不会。
0: 那下星期呢？
1: 也不会。
0: 那到底要多久啊？
1: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2: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3: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4: 时间过得好快哦，下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所以呢也是希望全天下的老师都祝福您教师节快乐。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

路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哦，也导致后方有回堵一公里的情形，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台74线要北上衔接大溪同匝道，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头份路段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从这个110公里处一直持续到118，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加马西伯霍吉亚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到175公里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铝梯。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整体车流状况拢袂歹。此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西向往清水的方向，11到0公里处的台中系统到清水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那另外呢，还有在6.5公里处过了神冈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整个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的内侧和中间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才封闭施工，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那呢，有一个施工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在台湾大道在双向的文心路到惠中路，因为快车道的内侧车道进行路数修剪的作业，目前呢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也导致哦往这个沙鹿方向的东兴路到惠中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哦，感谢热心听众的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6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那路间呢有停放两台自小客车哦，好像是因为压到轮胎了，所以呢可能有什么状况，所以暂时停在路间，小心留意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了。过了草屯，中间车道大轮胎皮，而路间有停两台自小客车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在下午3点的时候有发布大雨特报，包括在午后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很旺盛，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整个大雨的范围部分呢，则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嘉义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都请您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或者是溪水暴涨。那前往山区路段也都一定要慎防坍方及落石，慎防积水哦。所以整个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县市呢，都请您小心留意有局部短暂大雨的情形。好的，那目前中部道路的状况哦，再提醒您，国道1号北上的南屯路段180.1公里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让这个路段后方慢慢的车多。那整体车速呢还 OK， 落在60公里左右。所以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都请您记得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要缓慢的前进。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台74线要汇入大溪同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在头份交流道路段哦，在头份交流道北上入口之前，这边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个北上的110到108公里处呢，这边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车速非常缓慢，低于2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卡不好行。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74到175公里之间，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铝梯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在216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路间有停放2台自小客车哦，可能是因为压到这个东西爆胎了，那中间呢刚好有掉落大轮胎皮，请您小心留意了。过了草屯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路间还有停2台自小客车。那在国道4号的部分，则是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台中系统到清水沿途哦内侧车道进行路面清扫作业，其中在6.5公里处过了神冈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掉落大轮胎皮。省道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

线呢西向往鹿港的方向，从明天早上的9点到后天清晨6点，大概整个一整天的时间哦，寒夜间施工，这个整个西行线的埔盐交流道以西会全部封闭，所有的车辆都要在埔盐交流道下台阶。

上在埔盐交流道以西的路段全部施工封闭，还有县道144号的西行线也都是同时会封闭，都请您可以改到从下埔盐交流道之后右转漳水路，也就是台19线，再左转番花路前往鹿港，或者是呢，如果您左转的话也可以，因为也是台19线，在右转光明路衔接元路路，一样可以前往鹿港方向哦。所以明天呢比较不方便一些，都请您小心留意了明天的上下班的交通，或者是如果要往这个埔盐方鹿港方向的话，都请您改道通行。那讲到台76线，也要特别留意台61线的长期施工，包括呢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这个比较长，会到117年，那都是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侧车道呢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那目前呢行驶到工区有侧车道的速限降到40公里，目前这边呢还是可以通行，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用改道哦，这样子比较快速比较方便。那另外一个长期的施工点呢，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封闭全部，包括主线跟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都请您改走替代道路了。那这个施工点呢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这两天呢再请您经过竹南到后龙的时候小心留意。

0: 景广新闻。
1: 港币招商说明会，国建署长沈进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十月上线，不过十二月才能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2: 运动部挥汗有礼，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十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3: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十二月才开始兑换。
2: 沈进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60点，来到46,077点，但市场投资人观望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动向，追价买盘谨慎。中场加权指数收在45,848点，上涨337点。有书员报道。
4: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4: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员警巡逻拦查疑似超载一预拌混凝土车，发现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酒测证实超标，当场逮捕扣车移送地检。

0: 主侦办。进阶的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直属中队当时巡逻，在桃园区大兴西路三段大吉街口发现预办混凝土车疑似超载，立刻上前拦查。该车田径驾驶受检时，员警闻到他身上散发浓烈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数值达 0.25 毫克，涉犯公共危险罪责，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该车移至保管。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2: 受检的田径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实施酒测，酒测值超标，已触犯公共危险罪，当场依法逮捕并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为了防治事故，警方持续加强酒驾执法。统计今年一到八月，全市共取缔酒驾3703件，相较去年同期增加5.22%。在大型车违规方面，今年一到八月份累计举发19522件，显见打击酒驾和违规的决心。警方重申酒驾零容忍立场，将持续针对车辆超载、超速、未礼让行人等违规加强执法，提醒少数驾驶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你为一点到四点钟，就是一点到四点钟的意思。自己讲完会忍不住想偷笑，怎么台语会这么的不轮转哦？但大家听得懂就好啦。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呢，这边 180.1 公里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182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头份路段也是一样哦，这个交流道后呢，这个施工当中，所以110到108公里处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过了头份之后整个车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此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一号南下在174到175公里之间的大雅路

段内侧车道有掉落铝梯，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16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那路间呢停放的两台自小客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再来，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台中系统到清水沿途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清扫路面，那过了神冈之后，在6.5公里处哦，内侧车道有掉落大块轮胎皮。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7.2公里处龙井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整体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靠近河南路的快车道，中央分隔岛在施工当中。往火车站的方向，则是过了河南路之后，慢车道的内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此外，也是在台湾大道的双向，因为文心路到惠中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进行路数修剪的作业。那目前呢，往沙路方向的这个东兴路到惠中路，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慢的。这里都是车多，请您经过的时候，台湾大道不管是往火车站，还是往这个文心路的双向，靠近河南路这边都是施工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

这首歌是 Snow Patra 的雪景乐团一起来带来的 Open Your Eyes。 那目前呢，要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受到内侧车道施工的影响，这边南屯路段车多速缓，北上的头份交流道过后，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从110到108公里处比刚刚哦稍稍疏解消化很多哦，不过呢在这个头份的北上入口处哦，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湖口服务区之前也是稍微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74到175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掉落履梯。此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6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路间有停放两台自小客车，这个爆胎的轮胎呢，则是放在中间车道的大轮胎皮。过了草屯之后，请您留意中间车道的散落物和外侧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哦。那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6.5公里处，过了神冈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掉落大块轮胎皮。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57.2 公里处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呢已经联系到相关的单位过去处理了，感谢公务段的伙伴。那另外呢，还有在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这个花坛路段的地方哦，正在进行内外侧车道的自来水管线工程，那采内外线车道轮流施工，所以双向的花坛路段请你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那这个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中秋节之前哦，也就是9月23号。好消息要提醒您哦，通常目前现在大家都会使用手机做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记录，或者是碰到有趣的事情就会想给它拍下来哦，当做分享哦。那如果是位在台中的朋友，如果您很常拍摄短影音的话呢，有一个好消息你千万不要放过了，就是消防局举办了2026年 Long Time No Call 的短影音创作挑战，邀请你哦一起用创意的短影音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也就是CO2 哦，呢只要拍摄这个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说哎，我怎么样跟大家分享防范这个 CO2 的中毒的话，就能参赛。不管你是要说故事演情境，还是拍创意，用你自己的方式说出这个防范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方式，这样子呢就具有参赛资格了。那这个第一名的奖金哦，2万元呢。

哦，所以呢拍摄这个两分钟以内的短影片，如果呢这个会获奖的话哦，这个这样每分钟是不是一分钟10000块钱、啊、哦，这 CP 值很高哦，那总奖金还超过60000元，整个活动的征件哦到9月30号哦，所以如果想参加的台中的朋友、哦、都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资讯了。所以呢看在这个不仅呢可以这个防范一氧化碳中毒，那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呢告诉大家，那呢还可以赚钱哦，这个一举多得的事情是不是很适合赶快记录下来，然后去上网看看哦，要怎么样去拍摄这个短影影片呢？9月30号前大家呢赶快上去看看哦。来听这首陈静飞的《与你同在》。

这首歌是陈静飞的《与你同在》。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3，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180.1公里处，因为内侧车道持续施工的缘故，导致后方回堵了1公里，所以呢，从182到这个前方哦都不好走，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衔接大溪同路段，这边都是车多的瓶颈点。那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头份路段，头份交流道前后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过了头份之后，这边持续到108公里处都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请您呢在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整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都多加留意小心了。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而国道一号南下的地方，则是在174到175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铝梯。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16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外侧的路肩停放2台自小客车爆胎了，那他们的轮胎皮就掉在中间车道的地方哦，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过了草屯留意中间车道跟外侧路肩。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清水的方向，从台中系统一路到清水路段内侧车道进行路面清扫作业，那过了神冈之后，在6.5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还有掉落大块轮胎皮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7.2公里处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呢，在台61线还有2个长期的施工点，请您多加留意，分别是在这个99到101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那也进行这个平交道口的改善工程。目前呢，侧车道呢是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的通行，不过行驶工区的时候，整个侧车道的速限降到40公里，都请您呢可以的话都可以改道行驶哦。那如果行经工区，也一定要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这个整体的施工会持续到117年，比较长远一些哦，请您呢经过大山到外埔路段的时候，都先做好这个车前的准备。另外呢，在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93到99.1公里处哦，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这边则是主线跟侧车道都进行施工封闭，北上线改从后龙下走替代道路，南下线则请你改从竹南下走替代道路哦。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后方的车流比较多，以及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也是采封闭施工，那这边整体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不管呢是有没有工区或者是车流的瓶颈点，都一定要放慢速度哦，注意您的车前动态，并且随时留意哦与前方的安全车距。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下午的陪伴，我是菲菲，接下来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都祝福您有个美好的夜晚，美好的一天，送上麦莉的最后一首歌 Younger You。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340.7公里，过了高科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321.6公里，永康前在内线车道有槽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319.7公里，永康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57.2公里，龙井前在中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

0: 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 好了，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四点到六点半钟陪伴大家的公路家族节目。我是爱那神燕哦，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六点半。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各地温度，咱台中是31度，台中31度，高雄31度，嘉义31度，台南30度，高雄30度，恒春29度，后人现在28度，新竹29度，台北28度，基隆27度，宜兰27度，花莲28度。空气品质呢，大部分拢是普通等级，但是呢，伫个埔里车站，阿哥伫台中的中明车站、丰原车站测到的是良好等级。我不讲的所在呢，大部分的拢是普通的等级啵。好的，再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现在车多点103到104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哦，有1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那在北上路段呢，是这个南屯路段呢，大概182到181公里，北上路段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北上呢，在这个头份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哦，在头份路段这边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大概从110公里到108公里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而北上的竹北路段91到90公里的车速呢也慢一些，是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此外就是呢，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7.2公里龙井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57.2公里水井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开始，来听 Nance 合伙人所演唱的 Super Shine。

0: Trailer 和果仁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Super Shin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目前在这个103到104公里，因为这边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南屯路段，因为北上 181.5公里到180公里哦，这个南屯路段有施工，所以后方大概回堵1公里哦，大概从182公里开始车多。那北上路段呢，因为在头份路段，北上的110.4公里这里也有施工，所以头份路段的车速也慢一点哦。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竹北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北上216公里过草屯，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路肩停了两部自小客车，因为压到就爆胎了。那台61线新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157.2公里龙井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公务段呢已经接货了哈。那还没处理之前，都请驾驶朋友小心。921呢是国家防灾日哦，所以在今年9月21号的9点半到10点半，将会针对西南沿海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呢有海啸警戒分区的运用防空警报系进行这个海啸警报释放哦。好，这是运用防空警报系统呢进行海啸警报释放，那不实施这个人车管制以及疏散避难，请民众呢不要惊慌。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台股近期交易非常的热络，指数高档震荡，诈骗集团呢也趁势而动哦。台湾期货交易所最新统计显示，期货商八月搜爆检举的社群平台疑似期货诈骗案件呢比七月增加，其中呢又以未冒合法期货商还有营业员的身份呢诱骗民众呢加 LINE 的手法是最为猖獗。那期交所呢提醒投资人务必要提高警觉，仔细的查证账号跟身份的真伪哦。好，为了强化第一线防诈的量能，期交所呢从三月到九月推动期货商反制治理评鉴活动，要求呢这个期货商落实三大任务。第一个就是建制反诈基础建设，那主动检举搜爆社群平台诈骗贴文，以及加强客户的宣导。那截止八月底哦，期货商呢搜爆检举社群平台疑似诈骗案件有577件，并且举

办了33场的创新反诈活动，出席人数大概8000人左右哦。那根据期交所统计呢，8月社群平台疑似诈骗案件持续的比前一个月来的增加，其中以脸书投资社团贴文的占比是最高，大概有60%。Threads 的创文呢，则是超过30%。归纳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主要是可分为3类。第一个呢，就是假借分享个人投资获利或进出的点位，或以这个高胜率讯号为噱头，诱骗民众加入 LINE。那第二个就是非法交易平台，以最低交易0.1口，然后免保证金或者是限时开户优惠等等话术，吸引这个投资新手跟小资族来开户。那第三就是冒用合法的期货商、营业员、期货顾问、分析师等等的身份，博取投资人的信任。期交所指出呢，诈骗集团呢，除了假冒合法从业人员、伪造投资社团之外，也不断的结合新兴的科技翻新话术，对民众的财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投资人不可不慎哦。那期交所强调哦，这个期货交易具备高杠杆、高风险的特性，民众在从事交易前务必确认，透过合法期货商以及营业员办理，请千万不要轻信来历不明、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诱人话术，也不得呢将资金汇入个人的账户或下载来源不明的交易软体哦。那期交所呢将会携手期货业者，整合多元的宣导资源，强化第一线的防诈量能跟全民的识诈能力。那面对投资的时候，要记住查证、确认、冷静3大防诈的这个原则哦。

FM 94.5晴光，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恩那神燕哦。每礼拜一、礼拜五，对下晡的四点到六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阿金嘛吼，底下国道一号吼啊，拢零星有一些车多点呐、啊，好像是南下103到104公里的车速就比较缓慢。啊，北上因为南屯路段有施工哦，就是在182到181公里的车子比较多。头份路段也有施工，所以从111公里呢，一直到头份过后的108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20公里。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呢，这边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 157.2 公里呢，龙井路段呢，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台中市的中华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平路，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呢，后方的这个车速是正常 OK 的。那因为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那一侧有路树修剪的作业，造成后方从青岛路到太原路之间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接下来来听的这是来自天气女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恋爱预报》。

0: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度、10月中旬红茶文化祭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

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chill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南下路段呢这个103到104公里这边因为有施工，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到180，就是在这过南屯匝道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缓慢来到施工点哦。那另外就是呢目前北上的头份路段因为有施工，所以从111公里呢到107公里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也是车多瓶颈点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来各地的台中市好消息，这是在中华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平路，原本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因为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内侧路树修剪作业，造成从青岛路到太原路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所以安排这是李明阳施丹彤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好命当当。

造成从青岛路到太原路之间呢，这个车子呢稍微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这个南下路段呢车流都 OK， 北上则是 180.1 公里，南屯路段内侧因为施工，所以车速稍微缓慢一些。北上路段的这个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车子也比较多，北上的竹北呢也是不太好走。那另外北上呢，湖口交流道大概是在84到82公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待会呢在4点半钟一起来关心新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有一名安亲班的老师因为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导致于挫伤，老师因而遭到了起诉。法院审理之后，依照故意伤害儿童罪判拘役十天，不得一颗罚金，也没有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在安亲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9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四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出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十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7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10天。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子宫内膜癌排名为妇癌的第5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和复发癌有30年来苦无有效的药物。食药署在今年初通过了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份将新药纳入了暂时性支付，有望能够加惠300名的病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一审级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4: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1月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3: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血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今天起1连3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一次包括集结了中央部会、各县市的搜救队、国际救援队、国军还有民间志工等1000000名的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1早8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

0: 部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两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测力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1: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讯。
0: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到明天东北季风就减弱了，那天气还是很稳定，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偶有零星的降雨，但主要是基隆北海岸、宜安地区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所以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大多像桃园以南都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及东半部是29到31，感受比较舒适一些，而中南部来到32、33度，局部温度还会来得更高一些，感受偏热。季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那深夜，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噶。哎，阿美老点播，今麦的国道一号南下哦，这个湖口湖区过后，87公里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在114到南下116公里哦，就造桥之前的速度大概50到60公里左右哦。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蓝屯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目前看起来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不像刚刚呢有回堵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好，那我们今天那在线上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务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园林公务段段长秦昌一段长。段长好。
6: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园林公务段段长秦昌一。
5: 今天段长要来跟大家谈一谈，马上中秋连假就要到来了，那

0: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经常在上下班或假日呢非常容易塞车的台74线车流状况，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去年的状况是如何呢？
1: 好的，那本次中秋连假为期是四天的连假，那期间就是9月25号到9月28日嘛。那其实我们也汇整了历年来易拥塞的路段的资料，我们也是预估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啊。其实在上班日的最后一天，就9月24日的下午17时至24，就是我们下班的尖峰时段，其实东西行就会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连假第一天9月25日我们快关的西行，上午8时至下午13时也会有车多拥塞情形，而下午14时到我们17时则是雾峰段的东行线会有拥塞。那连假的最后一天就9月28日则是快关东行跟雾峰西行线，下午16时至18时会有车多与拥塞的情形。那本分局也会将台74线雾峰交流道拥塞时，会从我们松竹路往雾峰方向沿线上匝道的 CMS 来显示雾峰拥塞请改道的讯息。那另外在快关交流道拥塞时，我们也会于市政路至乌日沿线上匝道的 CMS 来宣导改道的讯息。那以上是台七线易拥塞路段以管制讯息提供给线上的听众朋友参考，作为我们外出旅游或返乡规划的路线参考指引。
0: 嗯，那如果像段长讲的有一些拥塞的路段啊，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建议的改道替代道路呢？
1: 好，这个部分我也在线上跟大家说明一下哈。那台七十四线主要是我们台中地区民众来联络我们国道三号的重要环台中的道路嘛。那在连假期间也是因为台七十四线雾峰跟快关交流道会受到我们国道三号的匝道移控的影响，会常造成我们车辆在台七十四线的匝道来排队等候而拥塞的情形。那我们也建议用路人可以透过下列的替代道路来避开我们的车潮。那首先就是我们雾峰路段，我们也是建议用路人可以提前在我们大里二匝道来下匝道，沿我们平面道路环河路直行后来回转进入我们台63线的中投公路，那再往南直行来前往我们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或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来避开拥塞路段。那在快关路段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建议用路人可以提前在南屯2就是我们的五权西路来下匝道，那沿着桥下的平面道路环中路往南行驶，可连接我们国道三号的乌日交流道来上国道，或是也可以继续往南来过我们彰化西尾大桥到分园之后，再左转上台14线后来衔接我们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另外，当台七线衔接国道三号雾峰交流道有拥塞的情形啊，本分局也会在大里二交道上的两处的 CMS 来发布拥塞改道的讯息，那宣导用路人提前来改行替代道路。那用路人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警广电台播报的最新路况，来避开我们拥塞的各个路段哈。以上说明。嗯、
0: 对，像台七十四线啊，因为哦，它有衔接到两端都有衔接到国道三号哈、哦，所以这个非常容易，而且现在连国道四号也衔接了，所以它其实是衔接很多道路。那大家就是会经常利用啦哈、哦，不论是长程或短程都会想要利用，所以就造成这个台七十四线非常容易塞车的状况哈、哦。所以到底有没有什么比较简短可以记忆的方式怎么样来避开塞车，还是什么路段呢比较容易塞车，还是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1: 其实我们目前，因为其实台七十四线算是蛮特殊的一条快速道路，它起点终点衔接我们国道三号，那中间又衔接国道四号，所以整个台东地区的民众都喜欢运用台七十四线，无论上下班的通勤，或是连接外县市，或是运输等等。那也造成在匝道移控时候常常受到影响。那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建议那个用路人可以提前在交流道的前一个匝道下多多利用我们平面道路作为替代道路、嗯、然后行驶到下一个上交流道的一个交流道系统来避开这些拥塞路段。因为

0: 目前其实在连假期间，大多的杂受到疫控的影响，那我们就是宣导用路人，欸，我们沿线也有规划替代道路，也有 CMS 来提供民众参考，作为我们提前下匝道之后去做绕行，来避开这个交流道拥塞的情形。对，嗯，
1: 就是说听众朋友要随时留意 CMS 的这个系统啊，他会提前告诉你说什么地方比较塞车。那如果你看到那个大概两个交流道过后要塞车了，赶快在这个交流道就赶快下来改道行驶，走平面道路，这样齁，才不会塞住这样子啊，齁，啊，因为现在整个台七十四线环线真的是非常多的居民，然后就像这个段长讲的，然后大家不管要去这个国道三号两端，或者是国道四号齁，都会利用台七十四线，它可以说是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快速道路齁，而且最重要又是免钱的，所以大家都会经常利用啦齁，所以比较容易拥塞，尤其是在中秋教师节连假这段时间呢，可能这个用路情形呢也会比较踊跃一些齁，大家也会使用齁。那最后呢，这个段长还没有再提醒大家的呢。
0: 就借由上这个线上齁，再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台十四线它是快速道路，那常常比较容易发生有车辆事故，造成故障停留在道路中间啊，比较怕的就是发生我们二次追撞的部分啊。那这部分我们也是在这个线上来宣导齁，让民众记得一个口诀，就是车坏靠边站，那人往护栏壁啊，面向来车看，来拨打110齁，来保护自己也保护用路人。当然我们是预防胜于治疗啦，就是在连假期间出门前一定要检查我们的车辆的五油三水啦、胎压等等习惯，才能平安出门，快乐回家。那最后祝大家中秋连续假期行车平安，这样子。
1: 对，哎，欸，那个段长，你刚刚讲的那一段再讲一次，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
0: 背起来，就是在快速道路遇到车辆故障的时候，我们就是车坏靠边站，
1: 车坏靠边站，
0: 靠边站。那人往护栏壁。面向来车看，然后拨打110，记住这口诀，
1: 几个口诀，
0: 对，来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其他的用路人，这样子。
1: 对，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哦，我们是祝福大家都是平平安安。
0: 可是如果这个
1: 一不小心真的是掉咯啊，够咯啊，
0: 对，
1: 这个大家都要特别小心。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园林公务段段长秦昌一段长的说明，谢谢段长。
0: 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湖区过后，哦，这里的车速大概只有20公里，哎，大概从87到89公里，这里2公里长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啊，这边也是车多瓶颈点，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也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呢有几个施工路段，不过还好哦，看起来车流都 OK， 像是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屯路往崇德路过建行路外侧也有施工，车流正常。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内外侧车道施工，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呢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陈淑萍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缘分绑安安》。

这是陈淑萍所演唱的安，这歌曲叫做《烟熏白安安》。奇怪，真像你简单，我想要今仔日来闹红闹红吼，烟熏白安安，好，这该较顺一点嘛。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南下路段哦，这是湖口湖区过后，大概87到89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20公里哦，是这个车速比较缓慢的点。那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也是麻烦朋友到沙岗，总共你哪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岗。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宋念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以为你还在》。

这是来自宋念宇所以为不是所以为所唱的以为你还在。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南下湖口到大大湖口湖区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北上路段就是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

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北屯路往崇德路过建行路外侧也有施工。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这是过河南路慢车道的内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车流都 OK。 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中内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4.6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汽五高架南下的梯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古董号北上41公里，宜兰前在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古董二号机场端到大园，古董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3: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2: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3: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2: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3: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4: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
5: 耶！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6: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6: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运社科股长谢宏伟股长。股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近零排放，是这个大家

0: 希望可以达成的，尤其是2030年的这个市区公车要全面电动化、哦、那目前在台中市的电动公车的推动状况又是如何的呢？要请股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到目前呢，截至到115年的8月底，台中市上路的一个电动公车总共大约有446辆，那未来呢，预计会有640辆左右的一个电动公车陆续加入我们的公共运输系统，来为社会大众来做一个服务。那以目前台中市近1200余辆的公车来计算，电动公车它的占比呢，就已经超过50%。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台中市电动公车推动的一个成效，它是渐入佳境的，然后也是努力在朝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一个目标呢来迈进。
0: 嗯，
1: 也就是对于那个是，
0: 对，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电动公车已经占比有50%了哈，也就是说你搭两台就可能搭到一台的这个电动公车哦。
1: 哎，是。
0: 嗯，那这个真的是对环境是比较友善的啦，齁，而且大家在坐起来的感觉呢，也比较不会闻到任何的那个汽油味，是这样说吗？
1: 哎，对的。
0: 嗯，那另外因为现在这个停让文化非常的重要哦，那交通局把这个行车安全内化成驾驶习惯这件事上面，请问推动的哪一些关键的政策哦，特别是针对每天在路口穿梭的公车业者是如何来落实管制的呢？
1: 在每年九月的时候是全国动员的一个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特别呢也宣导了延续停让文化，那并以呢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来当作一个主轴。我们也持续宣导还有提醒，不论公车、汽机车驾驶的人员齁，在行经路口时都要培养一个同理心，那主动停让行人，让行人来优先通行，共同打造一个友善还有安全的用路环境。那交通部呢也从112年开始全面推动运输业的一个落实路口停让行人的一个政策，不管呢有没有行人行走在斑马线上，都要停车然后来做指差确认以后才能通过。交通局呢也响应这样的一个中央的一个政策，除了要求公车业者定期进行教育训练以外，也会定期的派员，我们会到路口来稽查公车，看有没有落实停让，就是路口停让的一个动作。那也会持续要求业者在行车时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因为只有在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就可以将伤亡的程度呢把它降到最低。
0: 嗯，刚刚这个股长有提到这个指差确认，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指差确认好不好？
1: 就是在路口停让时就会公车业者呢就会路口停止以后，然后就举起手，然后看左边有没有车，右边有没有车，
0: 嗯，
1: 然后抱歉，是左边有没有行人，右边有没有行人，然后再转顺势的一个转进去这样子。
0: 嗯，了解，就是这个叫做指差确认。那你现在平常走在马路上，是不是都会确认一下公车业者有没有做这些事？
1: 哦，也是会，因为就会有一点
0: 职业病。
1: 事业兵队
0: 就要看一下，这步有没有在做啊，我在因为边在走路的时候也边会确认一下他们有没有做，这样是不是？
1: 对，
0: 是对，好，那因为最近有市民反映哦，等公车时常不知道公车什么时候抵达，那常常等了半天呢都没有来的状况哈，啊，有些哈看着上面说有啦，后来消失了，所以现在这个台中市政府推出了台中 Go 的 App 呢，是不是可以协助民众获得这个乘车的资讯？那也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都以前都是看那个等公车啦哈，那所以现在有这个台中 Go 跟这个等公车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就是这个是为了掌握最及时的一个公车动态，那这是我们官方推出来的一个台中 Go 的 App， 它我们就可以建议市民朋友呢可以下载来使用，那或者是透过官方的台中市公车动态网页呢来进行一个查询。台中 Go 这个是交通局全新改版升级零广告的一个官方智慧出行的应用程式，

0: 那如果他是在遇到道路施工啊、改道或者是班次停驶的时候，那民间的 APP 往往比较无法及时的来做一个显示。那官方的台中 GO APP 呢，它会直接以红字比较显著的标示一些例外的动态，那来让那个避免让民众来空等这样。所以现在可以邀请市民朋友呢，一起在 ISO 的那个 App Store 或是安卓的 Google Play 上店来搜寻台中 GO。那完成下载呢，大约只需要15秒左右，那就可以随时掌握最及时的一个公车的一个资讯。
1: 嗯，
0: 那这一次欢迎大家要踊跃下载使用，让智慧交通可以成为日常搭车的最佳的一个助手这样。
1: 因为我已经有下载过了啦，所以我一打开呢，它这个最上面就是公车动态，还有旅运规划、票价查询，以及呢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乘车码，还有这个中科巡巴水南园区的这个接驳，都在这边可以，在台中 GO 这边可以看到啊。我的确点进去啊，我就用一下那个310，就是走那个台湾大道的，那它的确是这个会显示目前跟那个我们一般用的 APP 是一样，现在走到哪里了啊，然后呢即将到站啊，然后啊还有几分钟，这个股长说会比民间一般的来得准就对了。
0: 对，这个会比较准确，它比较可以及时的一个显示这样。
1: 哦，所以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哦，叫做台中 GO 对不对？
0: 对，
1: 很简单，就是我们想的台中 GO 就是 GO， 台中 GO 这个 APP 呢，你也可以来看一下公车动态哈。好，那最后这个股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的呢？
0: 没。
1: 好，那我们就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运社科的科长谢宏伟这个股长的说明，谢谢股长，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
1: 好的，来转达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上的状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 180.1 公里南屯路段那一侧的施工呢，现在已经撤除了哦。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车流也 OK。那北上路段就是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车子比较多。南下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呢在丰原路段大概168到169公里，这里的速度也稍微慢一些哦。那此外国道四号西向11公里往清水，台中系统到清水内侧车道清扫路面作业现在也已经撤除了。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部分，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好的，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就是在玉门路到安和路的速度也比较慢，北屯路呢往这个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之间的车子比较多。那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目前往沙鹿方向接近这个施工点，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江五楼巷都爱请你报警，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你到三江哦。

0: 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还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坍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哦，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哦，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3: FM 94.5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艾恩那神燕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道到湖口湖区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再往南南下丰原路段，大概是在这个167公里到168公里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湖口湖区的84到82公里这边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东向往雾峰哦，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内驾车速马卡班。台湾大道目前往沙鹿方向呢，就是在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因为在施工，所以目前往沙鹿方向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来听一下老歌 ，John Lennon 所演唱的《Stand by Me》。

这是来自 John Lennon 很早期的这个录音版本 Stand By M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车多点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速度呢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在北上路段丰原路段的车速也稍微慢一点，就1公里长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

六到九十三公里的车速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接获省道台一线在南下大安西桥前外侧施工封闭，过大安西桥后内二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呢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呢就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哦。这是在台一线，也就是在南下大安西桥前外侧有施工封闭，过了大安西桥之后内二线车道又是施工在封闭的状况哦，所以就造成呢这接连的施工呢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路段，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彰化则是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哦。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这是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公三路到福林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北屯路呢，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之间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的分隔岛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目前呢往沙路方向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好的，待会呢在5点半中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县警察局维持治安工作不遗余力，各项专案绩效斐然。今年第二季缔造打诈、扫黑、肃枪三料冠军。王惠美县长亲赴警察局表扬破案有功人员，肯定维护治安的卓越表现。请听报道。
2: 恭请局长代表本局将本次荣获的三项殊荣献给县长。县长
1: 王惠美县长肯定陈世煌局长率领警政同仁打击诈欺犯罪，共计瓦解诈欺集团110团，查获犯嫌934人，查扣汽车及现金等，总值达4亿551万多元。同时透过警民合作，成功拦阻招诈汇款超过2亿9705万元。
3: 累计我们总共这个截断了不法的金流有到7亿256万，那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全县的一个诈欺受理的案件是下降17%，财损的话减少有35%。那每一笔被我们守护的钱都是我们乡亲的血汗钱那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这个坚持跟努力
1: 王惠美县长说明，县府全力作为警察局的最大后盾，加发勤务繁重加急刑事加成，也编列9亿多元经费新建警政厅舍，透过回馈金采购无人机等设备，持续打造现代化软硬体安全执勤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今年中秋节首次结合教师节迎来4天的连假，苗栗县警察局规划交通疏导，国道交流道和台61线部分路口将分时管制或封闭，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确保道路顺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表示，9月25到28号连续假期期间，除了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外，并针对实施高承载管制与匝道封闭措施加强执行，确保行车顺畅。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5: 苗栗县辖内国道一号头份及国道三号香山等两处交流道南向，于连假首日25日6至12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另于连假第3、4日27、28日每日12至21时实施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封闭，台61线香山至竹南南向路段为确保主线畅通，于9月26日至28日每日12至21时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三角路口及竹南垃圾场等6处平交路口。
4: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用路人可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并呼吁切勿酒后驾车，共同维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中超巨蛋孵蛋进入最后倒数，卢秀燕市长透露 BOT 案目前已经开花结果，预计10月和投资方签约，整体投资金额约600亿元，将是国内最大一个单一运动场馆投资案。请听报道。
6: 卢秀燕市长指出，台中超巨蛋将采 BOT 模式引进民间投资，目前投资方是台湾人寿，未来台中超巨蛋将参考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团队相关的球场管理施工模式，以及正式开工到完工约3年的新建经验，依实际设计及工程进度协力推动，
7: 到时候呢会新建的很快，从开工到完工，如果按照日本火腿队他主场新建的方式的话，大概3年就可以盖完。那这里面呢会有一个复合式的功能，不是只有可以打棒球未来大型超大型的演唱会都可以举行。那另外呢他也会有饭店，也会有这个百货公司那会有各种的艺文场所
6: 市府运动局表示，超巨蛋基地紧邻水南经贸园区核心及中央公园，其中南侧基地已经建符合世界棒垒球总会 WBSC 国际赛事等级标准的棒球场馆为核心，规划至少提供 4.5 万席观众席位，也将导入弹性空间转换设计，因演唱会、艺文表演、大型集会及展览等多元需求，提升场馆全年使用效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是多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新竹晴天27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多云30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是多云26度，花莲多云28度，台东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啦。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后，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后，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啦！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比较多啦。不过哈，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那为大家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素林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素林好。
5: 好的，大家午安。那目前呢，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博弈南下的话呢，目前是在造桥地方这个路段是稍微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这边呢，主要是因为施工影响，导致说整个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一南向的116到120公里处，目前呢是在封闭内侧的车道在进行工程。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所以大家如果等一下有行经这个南下造桥路段的话呢，再麻烦大家帮忙留意一下。那在另外的主线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国一南下过了后里，整个车流量是有变大的趋势。那看起来呢，过了台中系统呢，整个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一些。那目前看起来也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没有接获到特殊的状况这样子。那在一些交流道

0: 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博一南下的头份，以及南下的这个彰化，还有在北上的丰原，在这三个交道出口呢，是已经有明显的回堵状况，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上的快关还有在雾峰这两个交流道出口是已经有出现明显的回堵状况。快关的部分呢，大约在主线上已经回堵了2公里左右。雾峰出口的话呢，目前看起来大概有回堵1公里的情形，所以一样还是请大家多加留意。那最后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国道四号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往台汽四线的方向呢，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堵状况，主线上呢大约也已经回堵了1公里左右，所以一样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车多或者是说车速比较慢的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跟留意一下跟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再来的话，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的封闭施工，这个封闭的时间呢会是在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那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三南向的中港系统出口，那就是跟前两天一样，如果说大家晚上9点过后有需要利用国三接往国四就是清水路段的话呢，要麻烦大家提前在大甲交流道就先离开高速公路，然后由平面道路衔接到清水地区这样子。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树林那个造桥路段的施工是到晚上9点吗？哈。
0: 对，预计是在晚上的9点钟。
1: 好的，谢谢素林，拜拜。
0: 好的，谢谢，拜拜。
1: 好，那省道台一线南下大安溪桥前外侧，因为施工封闭，过大安溪桥之后的那个线车道又有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子比较多。台74线部分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呢，都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台中市部分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跟这个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所以目前往沙鹿方向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这来自朱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 Intuition。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在南下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速比较慢，南下96到97公里过新竹之后呢有一小段的速度也慢一点哦。那另外呢再继续往南，南下目前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速度比较慢一些，而国道一号呢则是在北上哦，这个是在176到174公里，大雅之前也不太好走，北上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速度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因为省道台一线南下大安溪桥之前外侧有施工，然后过大安溪桥之后内二线车道又是封闭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至于在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哦。那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卡送马卡板。台湾大道往沙鹿哦，这是在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因为分隔岛有施工在进行，所以目前呢在往沙鹿方向的车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来听，这是蔡敏佑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加一》。

0: 好。
1: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2: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这个南下车多点包含了竹北之前的89到91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哦。那另外继续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大概30到40公里。北上路段哦，这个是在177公里过台中到大雅的175公里，目前车速50到60公里，过了大雅系统的170公里哦。一直到丰原路段呢，167公里，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至于国道三号，则是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那此外，在台一线南下大安溪桥前外侧施工封闭，过大安溪桥之后，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子比较多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往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车子比较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速也比较慢，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之间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分隔岛因为施工，往沙鹿方向接近施工点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自戴爱玲跟 MAS23 所合唱的这首歌曲 Our Dream。

来自戴爱玲跟 Mops 23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Our Dream。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路段车多点，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子比较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不好走，北上的台中到大雅速度慢一些，北上的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在这个台一线呢，就是南下大安溪桥的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过大安溪桥之后的内二线车道又有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一点，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庆化路到太原路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所以目前往沙鹿方向呢速度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中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18公里，过了竹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44.9 公里，过了树林，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 11.1 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午安
2: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啊！
1: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哦哦，掉了掉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对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啊，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3: 嘿。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啊，李长博哦，你熬夜哈、哦，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孤，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3: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

0: 事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欢迎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孟欣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孟欣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下匝道这边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流很明显的，那也有排队的状况。那再来是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也是车流在增加中。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有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另外看到国道四号这边呢，潭子系统交流道往台七四线方向这边车多速缓，有排队的状况。接下来看到台七四线的部分呢，西向这边雾峰系统到大里一路段这边是车流很明显的，尤其是靠近雾峰交流道跟草湖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另外看到北屯二中清地下道路段，还有西屯三到西屯一路段这边双向都是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再看到东向的部分呢，在太原到潭子系统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尤其在靠近潭子系统交流到汇流路段这边就是车速是比较缓慢的。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上下匝道都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市政路匝道这边也是上下匝道都是车流比较明显的，草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是下匝道有车多，松竹路、太原路这边下匝道也是有车流明显的状况。市区主要道路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边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另外黎明路到汇中路双向尤其往市区方向这边都是车流持续在增加中，中明路到英才路这边双向有车流增加的趋势，五权西路岭东路到义丰路段这边是往市区方向车流比较明显，向上路金科路到中永路段这边呢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的，草马路洪阳桥跟中科路的广福路桥这边都是往市区方向车都有排队的状况。中清路的部分呢，中清路龙善路到学府路这边双向都是车流增加，尤其往市区的方向。中清路太原路到四平路段这边双向往文心路方向这边都是车流比较明显的。文心路这边呢，青海路到大墩19街双向往台湾大道方向这边车流是有增加的状况。最后看到丰原区的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这边往市区方向车流也是增加的趋势。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2: 谢谢孟欣，拜拜。
3: 拜拜。
2: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新竹系统之前97到100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慢，还有北上的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呢，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现在这个车多点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慢，啊，北上车子比较多的点是在这个大雅之前哦，大概从台中到大雅之间的车速比较慢，然后北上的丰原路段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是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理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台中市的中清路往五权路方向汉口路这里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哦，这是呢在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还有呢这个东大路到国际街之间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的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车多，公益路往环中路在惠文路到河南路速度比较慢。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四维街到民权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也比较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清华北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在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子也比较多。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好，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的速度都比较慢，五权南路

0: 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民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不好走，太平区的太平路往台中市区方向，永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建国路往中民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复兴路往中民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南路车多。而另外呢，就是因为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双向在接近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这个中清路往五权路方向汉口路这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咯。
1: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哇，今天真的是满满的那个棒球消息。不过我们先来讲一下桌球消息哦。9月20号才满12岁的云龙国小刀削妹呢张瑞怡，昨天晚上在2026年 WTT 南韩江陵青少年桌球挑战赛 U13岁组的女单赛事连闯4关，首度出国就打进决赛，最终在台湾内战以0-3不敌13岁的国泰小将翁宇桥，以亚军坐收。反手长科的削球手呢张瑞怡，前3轮呢先后击退了南韩的朴胜熙、香港的刘恩晴以及南韩的罗延书，4强也以3-0打败刘芷彤。和今年度 U13 国手排名第一的翁宇桥呢会师决赛。张瑞怡前2局7-4、6-4领先都没有办法守住，以8-11、8-11连丢2局。第3局张瑞怡克服1-6落后，一度追到8-9，但随后不敌这个翁宇桥的正手强攻，中场8-11落败。那虽然张瑞怡呢跟冠军擦身而过，但是以第一次打国际赛整体来看呢，总教练呢叶伯敏呢相当惊艳，他表示张瑞怡是具有攻击性的削球手，只是比赛经验还不够，领先的时候会晕，缺少这个节奏变化，加上对手的实力确实比较雄厚，还需要继续磨练。而 U13 男单部分，目前高居 U13 世界排名第3的意银小将呢，吴元凯呢连续击退了郭明志、崔然俊、朱度和3名地主小将呢，决赛和陈佑成上演台湾内战。吴元凯呢首局10-5下错失了7个局点，以13-15让出，但很快调整心情，11-9、11-8、11-7连下3局，后来居上。这也是他继上一个礼拜在曼谷第二战之后，连2战夺下了 U13 男单冠军，这也是今年第4座的 WTT 单打冠军。好，再看一下呢，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的李浩宇今天敲出了本季9轰，追平了台湾选手的记录，只差3垒打就跟盗只差3垒打跟盗垒就可以攻占台湾选手单季打击榜全数第一。而老虎最终10-1大胜了多伦多蓝鸟队。前两场没有敲出安打的李浩宇，今天先发第3棒3垒手，1局上半手打席就敲出双杀打，4局上半滚地球出局，5局上半从中继右投呢，罗伦森手中敲出1垒安打，终结近期打击干旱。巧的是呢，李浩宇2023年也正是因为老虎跟费城人队的交易罗伦森而转战底特律。那今天两个人首度在大联盟对决哦。7局上半呢，李浩宇吞下3振，不过9局上半呢，球队8-1领先，李浩宇没有放过左投这个曼提普利的球哦。这颗进好球带的曲球，一棒把它轰到左外野第二层看台，形成了阳春炮。击球初速是106.1英里，飞行距离是408英尺。李浩宇今天总计5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有1分打点，1得分以及1次3振。赛后打击率是2.58，他上一次开轰已经是台湾时间9月1号了，今天再次开轰追平了2021年张玉成写下的台湾选手单季最多轰的记录。所以目前哦，这个他只

道奇日本最强投手三本游生今天对上红人队的表现几乎完美，缴出了七局七次三振没有失分的好投，就被敲出一支安打，同时也获得队友火力支援。那这个道奇中场4-0完封了红人队，夺下二连胜，山本第14胜入袋，也持续刷新生涯单季最高的纪录哦。道奇在国联西区封王魔术数字已经来到 M2 了，那最快明天呢就能确定分区封王，达成国联西区5连霸的壮举。来自日本西武狮队的这个林安可今天先发出赛，前三个打席呢选到一次四坏保送，九局上半呢自打球击中了右膝盖附近，疼痛到倒地哦，之后呢被搀扶退场，西武队中场0-1不敌乐天队。西武狮队今天跟乐天队交手呢，林安可担任西武狮队的第六棒指定打击，二局上半敲出中外野飞球出局，四局上半选到四坏保送上垒，六局上半吞下三振，而在第九局呢面对这个乐天后援投手藤平上真，两好一坏的状况之下，面对一颗151公里的速球自打球打中了右脚膝盖附近，林安可呢随即痛到倒地被搀扶退场。好，那林安可呢今天总计三个打数吞两次三振，选到一次四坏保送，赛后打击率是2.23，近期连三场出赛都没有敲出安打。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队的台湾投手徐若欣重新在二军出赛，被点名是季后赛重要的战力，他接受日本媒体访问表示，无论是先发后援都已经做好准备。徐若欣呢七月中呢透过手术治疗椎间盘突出，恢复的速度比预期快，9月13号在二军登板中继一局，被敲出两支安打丢掉一分，另外两次三振没有四坏保送，最快球速来到158公里。软银一军投手呢教练仓野信次日前有提到徐若曦二军登板状况，当时他曾经表示希望他可以成为季后赛目标哦，球队将他视他为重要的战力。虽然徐若曦过去在中华职棒出赛64场只有4场后援，但他也表示高中时期有不少后援登板经验，虽然呢有些地方需要重新适应，但希望自己能用最快的速度调整好。好的，目前呢在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个地方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齁。那另外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速度比较慢，北上是台中到大雅速度也慢一些，北上171公里过了大雅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而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接货呢这个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南下177公里鹿港出口外侧有大砂石车要下匝道，所以车速太慢了齁，请大家小心。台74线中正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这个北屯一，还有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以及呢，在这个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4到13公里，北屯二到北屯一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因为台一线南下大安溪桥前外侧施工封闭，过大安溪桥之后的内二线车道又有施工封闭哦，所以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

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惠文路到河南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四维路到民权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速也慢一些。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这是在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民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敦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速度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速都慢一些。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民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文心路呢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方向呢，这是在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不好走。太平区的太平路往台中市区方向，永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建国路往中民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南路速度也慢。复兴路往中民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南路车子也比较多。那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因为有施工，双向来到施工点的车速都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好的，待会呢继续是6:30钟的景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空中奇缘的节目，请大家继续收听。最后，咱送林怡甲许富凯所演唱的《爱情很实配》，明仔下晡的4点，公路家族再见了，拜拜。

健康币招商吸引百家企业，首波五大通路可兑换， AI 带动奖金成长，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的景光晚间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十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十二月开放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1: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2: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1: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的新高。有署员的报道。
3: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 65.1%、 21.1% 和 19.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4: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3: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李宜晨的报道。
5: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6: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5: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八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8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衍

0: 是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日兰新的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商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一到八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2: 今年一月至八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1: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4: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储值。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3: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一辆国光客运右转撞上新加坡籍女性游客，妇人受困车底，救出时没有生命迹象。黄俊伟的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调查，车祸发生在台中市西区民生路与自由路一段路口，行人受困大客车车底，消防局获报顺利将伤犯救出，右上臂及左下肢开放性骨折、骨盆腔骨折，呈现没有呼吸、心跳、欧卡状态，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交通分队周恩如分队长说，
6: 龚姓男子70年次，驾驶营业大客车，由继光街沿民生路右转自由路往军人街方向行驶。新加坡籍女子48年次，步行由民生路跨越自由路行人穿越道时，与大客车发生碰撞。新加坡籍女子已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中，目前有生命迹象。
5: 肇事的国光客运司机强调，进入路口后确实做到停等确认，等待一群人过马路，没有人才松开刹车起步，没想到车头通过斑马线，就听到人群尖叫，才知道发生意外。第一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龚姓司机没有酒驾毒驾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卫福部为凯凯案设立社工新规定，引发社工不满。卫福部澄清，目的是要强化第一线的支持与保障，绝非增加负担。部长施崇良强调，正透过四大改革全面改善社工职业风险与心理压力。尤纯的报道。
7: 卫福部研议社工专业人员管理制度草案，建立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登录、训练以及督导管理制度。基层质疑在社工界低迷的时刻建立这套制度，反映出卫福部对现实社工界的需求不了解。对此，卫福部长石从良澄清，考量社工的服务范围广，才会定出一致性的规范，也将透过四大改革来改善社工职业环境。
8: 司法的对话上，好，因为这一次这个。因为这个司法的判决也引起我们第一线社工心中的压力，好，那么因此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现在会委托专业团体去办像这个社工司法的对话论坛。
7: 除了建立社工司法论坛，卫福部也将报

0: 请行政院提高危险以及临时出勤加计，并严拟明确工作指引和专业法律协助，做第一线社工的坚强后盾。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立委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林宇淳的报道。
2: 立委王振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疾病历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三个障碍。
3: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事人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2: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4: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推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2: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搜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宇淳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家防灾日赈灾动员演练今天登场，全国搜救队汇集台东建立前进指挥所，离岛演练结合陆海空救援，并由副县长率队飞往绿岛勘灾，全面强化离岛防救灾韧性与跨区应变能力。王玉芬报道。
5: 上午来自于全国各县市的搜救队伍透过空军运输机以及陆路车辆陆续抵达台东，并在台东市海滨公园、四维路以及林海路附近区域建立前进指挥协调所与救灾据点，设置报到、储屋、资通讯作业、物资集结以及油料供应等功能区，同时中华纸浆厂实施危险物品灾害救援演练，富冈渔港实施离岛绿岛赈灾跨区动员救灾支援演练。台东消防局局长卢东发说，
6: 这次演练考虑到因为我们台东有两个离岛，结合这个海空的立体医疗后送跟离岛乡的一个应变演练，我们会结合这个 DMAT 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还有我们卫生局还有公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伤病患大伤的一个演练，还有后送作业。
5: 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特别率队搭乘安捷航空救灾专机前往绿岛视察，透过这次演练全面检视绿岛面对地震、海啸等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强化海啸疏散、大量伤病患处置以及收容安置等机制，提升离岛自救互救以及防灾韧性。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拖板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拥塞；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谢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遭到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

0: 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1: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信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估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信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位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信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桃园检警侦办男子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楚姓男子，更查出另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7名犯嫌业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静姐的报道。
2: 桃园检警调查楚姓被害人罹患视觉失调症，其父不堪其扰，4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无心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吴贤和父姓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祖先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扣手机稽证，发现吴贤另涉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7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3: 吴姓祖先等7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吴贤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2: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请法院对7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楚姓父亲和吴姓及父姓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4名犯嫌则涉犯3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是随之位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路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警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张姓男子因生活压力大，3度驾车在大湖乡道路绕胎甩尾，苗栗县大湖警分局以车追人，巡线通知他到案说明，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陈怡琳的报道。
6: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员警日前发现大湖乡台三线大湖酒庄路口附近路面留有多处圆形胎痕，疑似车辆绕圈行驶造成，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车后，并通知50岁张姓男子到案说明。第4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7: 发现为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分别于夜间及上午以车辆绕圆方式，过程中产生大量烟雾及胎痕，对

0: 现场交通秩序及其他用路人造成影响。警方完成相关市政收集后，将依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规定致单举发。
1: 张姓男子坦承，因生活压力大，为了纾压才开车原地绕圈烧胎，苗栗地院审理后判处5个月徒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协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4: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3: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警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公布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入围翻译文学类奖，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该大奖的台湾作家。东方之东故事描写一名女子赴中国大陆寻找失联的丈夫，历经种种离奇的遭遇，是平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由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婆娑之岛及梦魂之地。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裁罚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紧速统一裁罚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的权益。任兰心的报道。
5: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6: 裁罚基准全国一致。
5: 裁罚基准全国一致。
7: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计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度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裁罚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裁罚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8: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裁罚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7: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外界预期明年度最低工资月薪有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最终决议是交由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当中会衡量经济发展，同时与业界、劳工界好好沟通。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尤纯的报道。
9: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10: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

0: 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1: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狼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在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区地。林宇晨的报道。
3: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经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4: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他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3: 台湾蛮野星族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英也说，
5: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一阵子就消失了。
3: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南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2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风杜鹃最快今晚生成，预计20号前后于日本南方海面往东北方大回转。关东地区的天气不稳定，未来一周台湾偏东北风，迎风面偶有短暂阵雨，20号水气较多，降雨范围扩大。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有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国一北上的358公里男子往仁武的匝道拖板车故障拖掉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外线车道大沙石车下匝道车速非常的慢，请留意。另外是在台88线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1: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啦，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0: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1: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0: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0: 哦，我懂了，就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1: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0: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好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

0: 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晚上的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真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三个小时的时光。好，那七点过后呢，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稍早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29公里这个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自小客车抛锚，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另外在台61线的南下177公里鹿港出口外侧车道大砂石车下匝道车速过慢，这个路况呢比较早了，那如果有任何后续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我们哦。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在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麻烦您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成功路口四辆机车的事故发生，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那这个是路况发生的地点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成功路口有发生四辆机车的事故，麻烦您要小心。

稍后跟您补充，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路段，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的路况，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 Bruno Mars Dance With Me。

晚上7:11，听到的是 Bruno Mars 的 Dance With Me。好的，那我们继续来 Dance With Me。 这个路况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的成功路口有了4辆机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您要小心。接下来是台74线的夜间施工路段，双向14到37公里的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路灯维护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5点钟。那东向则是在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理1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是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16到118公里造桥路段施工，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是很大，那施工呢是到晚上的9点钟，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台一线南下大安西桥前外侧车道有进行封闭施工，那过了大安西桥之后，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封闭的，后方车流也是有点大哦。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呢，新竹竹北路段这里时速相当缓慢，20到3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Steve Wonder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0: 哦，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1: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0: 因为要好看呐、啊。有隧道的 feel、啊、还可以看风景呢。
1: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坍方啦，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0: 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0: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地方吗？
1: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0: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1: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0: 当然命重要啊。
2: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逗留。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晚上7:1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成功路口发生4辆机车事故，那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是10点开始哦。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111.8公里到109.7，头份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北上在212.5到210.2公里的园林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标记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

接下来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目前这个施工的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您要留意。北屯路在往崇德路过了健行路的外侧有施工状况，后方车流目前正常。台湾大道河南路还有在这个路段是进行分隔岛的施工，双向呢都是车流量拥塞的情况当中。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 SOFA 灵魂沙发，沙发上的白日梦。

晚上的7:23，听到的是灵魂沙发，沙发上的白日梦。接下来呢，在台七6线啊，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有施工封闭，办理隧道墙面清洁的工作。那时间呢是在晚上的8:30到下午的这隔天早上的隔天下午的4点钟。好，另外是在台七4线东向往雾峰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一的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时间是晚上9:30到隔天的5:30。另外，在台七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的路段内侧呢，进行路灯的维护作业，晚上9点就开始喽。在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成功路口，这个路段呢，4辆机车事故，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消息，您可以放心行驶。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进行分隔岛施工作业，双向都是哦。那靠近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再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让浪漫做主。

晚上7:29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声，让浪漫做主，让浪漫做主，今天的谣字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 112.6 公里发生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稍早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成功路口4辆机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嘉义县水上乡日前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的父亲。水上

0: 家荣副队长说，
1: 发现死者儿子涉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云林县仑背上午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43岁的廖姓女子骑机车搭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行经港尾村道路时，和一名男性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廖姓女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后死亡，另外三人分别救治当中。施新凯报道。
3: 警方在上午7点多接获通报，仑背乡港尾村新镇1-15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一辆警务车及4辆救护车前往处理，同时通报云林县政府教育处，掌握学生伤势及后续处理情形。当时机车上共有3人，包括43岁的廖姓女骑士及她的2名儿子，2名学生分别就读仑背国中1年级及2年级。另一辆载菜的货车由年约25岁男性移工驾驶，救护人员随即展开紧急救援及分流送医。仑背消防分队小队长黄邦章说，
4: 现场是一个货车跟一台机车，机车呢是母亲载的2个小朋友要去上学。
3: 警方提醒拥路人行经乡间道路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车况与周遭交通环境，并依规定保持安全距离及适当车速，机车骑士更应落实安全防护，避免因一时疏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高雄市仁武区上午发生变压器爆炸砸落到车上，一度造成2000多户停电。台电公司表示，肇事的是一只松鼠，当场惨死。目前经过紧急抢修，中午已经全部恢复供电。徐俊秀报道。
5: 16号上午7点多，仁武区文管路上一根电线杆突然发生爆炸，高挂的变压器冒出火光后掉落，砸中底下停放的一辆自小客车车头，引擎盖严重凹陷变形，地面则躺着一只焦黑惨死的松鼠。台电凤山区处业务副处长吴永宗说，
6: 原停电户数2345户，8时31分经转供复电2317户。本案事故系松鼠碰触设备裸露处故障电流产生热应力，导致变压器挂铁固定熔石熔断，导致变压器掉落。
5: 经过紧急抢修，已于中午12点24分完成全部复电。台电公司表示，这处电杆每半年接派员巡视设备是否良好，最近一次巡检是在今年4月16号，当时并没有异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及南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国道发生轻微事故时，最怕的不是第一次碰撞，而是后方来车追撞造成的二次事故。提醒用路人，如果没有人员受伤，而且车辆还可以行驶，请牢记开、放、离、拨、拍、移等保密的口诀。事故发生后，先开启危险警示灯，必要时放置故障标志，接着所有人员立即离开车道，到护栏外等安全处所，再拨打

0: 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切记不要留在车内，更不要站在车道上等待处理。
1: 确认安全后，可拍照记录事故现场及车损情形。若车辆仍能行驶，请紧速移至路肩或安全地点，避免影响交通并降低追撞风险。最后在安全处所等候警方到场处理。国道事故要冷静，开、放、离、拨、拍、移等，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国道路况，
3: 晚上的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林，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素林你好，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呢，也是会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进行施工。那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59.3到155.9过了后里路段，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工程。那继续往北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17到114.5公里处，也就是在造桥地磅这个路段呢，会在外二车道封闭来进行的也是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向在166.4到168.6过了大甲沿线要到中港系统路段，这个路段呢会封闭的是外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264.3到262.1，大概在斗六路段附近，则是会封闭外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则是会封闭国一北上的212.5到210公里处，在过了北斗接近园林路段呢，会封闭的是外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标记施工。继续往北，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1.8到109.7，在过了头份路段呢，会封闭的是外侧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那再继续往北边一点呢，是在北上的102.5到100.8接近新竹系统路段，这个路段呢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来进行的也是路面刨铺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200.4到204.8公里处，过了彰化沿线到埔盐系统路段，这个地方呢则是会封闭外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的是路面刨铺施工。继续往南呢，是在国道一号南向212.4到216公里处，这个地方则是会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的是路面的标记工程。另外我们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南向的中港系统出口，所以跟前一天一样，就是如果您今天晚上9点过后有需要从国道3号接往国道4号清水路段的驾驶朋友，要麻烦您提前在大甲交流道就先离开高速公路，沿着平面道路，然后可以接到国道4号清水地区附近。那最后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一北上182到179.8，也从南屯沿线到台中路段，这个地方呢则是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所以今天的话，其实在国道一号的彰化，还有在新竹系统以及头份这几个路段施工都比较多一些，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请您再看一下这个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资讯，还有封闭的位置来提前的变换车道。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3: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素林来跟我们说明，谢谢您，祝您晚上愉快，
4: 谢谢，
3: 拜拜，
4: 拜拜。
3: 晚上7:41，连线过后跟您补充，在台中市

市的道路施工状况，首先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北屯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健行路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这里双向也是有进行施工的，目前接近施工的路段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容祖儿的单人游，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哦。

晚上7: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容祖儿《单人游》，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哦，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来带大家看看国外有什么样的新鲜事。今天的话题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味道哦。什么意思哦？而且还是跟旅游有关的。那最近呢，在日本的东京歌舞伎町还有神奈川县的镰仓，都传出有游客在公共场所甚至是住宅的附近哦，随地便溺的问题，听起来真可怕。那其他的国家的这样子的热门观光景点也有出现过类似的困扰。那有人呢把这样子的现象形容成是一种排泄恐怖主义，哇，听起来是非常的夸张哦。但是呢，这一个名词背后反映了一个全球的观光胜地都在面对的课题，就是呢，当游客大量的涌入啊，这个当地的公共设施准备好了吗？镰仓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爆红热门景点，就是灌篮高手的一个很像的地方哈，所以很多人在这边拍美照。那原本呢，这是一个居民每天生活的一个平交道的附近，但是因为有游客大量的聚集，出现了像是闯入私人土地啊，随地便溺，甚至呢是用附近的公园使用水龙头洗澡的问题哦。那当地呢也因此加强相关地点的管理，希望可以减少游客的不当行为。那这样子类似的问题呢，不只有发生在日本，像是韩国的济州岛跟景福宫也曾经传出游客在户外排便的争议。那冰岛呢，大家都知道这里的极光跟天然的景色、哦、是非常的美的，可是呢这里的厕所一样是有一点不够的。不过呢，厕所不足不一定就代表说一定会造成这个随地便溺的情况嘛，背后可能是还包含着游客数量暴增啊，还有游客自身的公共礼仪有关。如果呢你最近准备要出去玩的话，尤其是出国的话，这边整理几个出发之前的小提醒，像是呢行程上哦，不要只查景点还有餐厅，最好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厕所在哪里，尤其是呢你跟长辈一起出去玩的话哦。欸，其实不管是跟谁我出去玩都要考虑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尤其是在郊区啊，自然的景点跟热门打卡地点等等哦，提前确认一下公共厕所在哪里，才不会到的时候呢可能哇很紧张，找不到在哪里哦，就糟了。那第二呢，就是如果长途搭车或者是一大早就要出发的话，也可以先上一次厕所。我还记得呢，小的时候啊，搭游览车出去玩，长辈呢一定会提醒我们，哎，下车下车，休息站到了哦，这里一定要上一下厕所才行哦。长大了、才知道真的有上厕所的必要哎。那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在出发之前稍微了解一下当地的公共规范，像是哪些地方是可以拍照，哪些区域是禁止进入的呢？千万不要为了拍一张照片啊，反而误闯了私人土地，到时候这个荷包保不住的话，又是另外一个麻烦。那第四呢，如果是有小朋友或是长辈一起出游，有这个比较频繁的如厕需求，还要预留时间，不要把行程排得太紧凑了。出去玩啊，当然要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对不对？可是呢，开心的前提是要遵守当地的规定，还有呢，互相尊重的原则啦，千万不要为了取景哦，出大片，然后呢，就闯入私人的土地，或是随地大小便哦，这样把人家的方便当成随便，这样就不太好了。所以呢，希望大家都是快快乐乐出门，然后有一个快乐的回忆。对于当地人来说呢，也不会有一种哎，好像造成困扰的感觉。好，这个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那接下来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晚上的施工路段。

岸呢，很多在国道一号北上 212.5 公里到 210.2 园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标记工程，晚上九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 179.8 南屯往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作业是晚上的十点钟。国一北上159.3到 155.9 泰安往三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八点钟开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坐飞机吧，看看要去哪里玩。来听陶喆这一首歌曲《飞机场的十点半》。

闹的是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回到国道一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首先是在北上117公里到114.5造桥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国一的北上在111.8到109.7头份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北上在102.5到100.8的头份新竹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呢进行路面跑步工作，也是9点开始哦。国道一号在南下212.4到216这个路段，园林跟北斗外侧车道路面标记作业也是晚上9点开始进行。听到的歌曲来自何韵诗的《一无请情》，待会8点钟一起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到 114.5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 159.3 到 155.9 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166.4到 168.6 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4.3到 262.1 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的东向13.7公里过万大桥外线车道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咯，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跟您补充，在国道3号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在北上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往斗6哦，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往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也是。

8点钟开始。国三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还有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8点过后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艾丽高登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艾莉高登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目前呢，在台76线的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这里有进行墙面的清洁，是施工封闭的，待会八点钟就要开始。更正一下时间，是八点半钟到隔天的下午四点。那另外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9到30公里的西屯2到大里一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时间是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在台74线双向的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有进行路灯的维护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许茹芸还有阿慕隆的男人女人。

晚上8:13听到的是许茹芸这首歌曲《男人女人》。目前各个路段呢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103公里处有发现散落物的状况，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

八点过后，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的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工程还在持续当中，目前车流是有增加趋势，麻烦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张栋梁，寂寞边界。

晚上8:19，听到的是张栋梁的《寂寞边界》。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222.5公里，这里进行隧道演习，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另外是在这个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103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的情形。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102.5公里到100.8投份往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是晚上9点开始。那国一的南下方向200.4公里彰化往埔盐系统外侧3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9点到隔天的6点钟。在台76线的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隧道的墙面清洁作业是施工封闭，时间是8:30就开始进行。台74线的东向在9到30公里之间往雾峰的方向，西屯二到大里一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早上5点半钟。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是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

0: 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晚上8:26，目前在各个路段上都是看起来时速正常顺畅通行，那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3公里有发现掉落物的情况，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要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 Sam Smith Man I Need，待会这首歌曲过后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接近中午，台中市发生行人遭撞事故，一辆国光客运右转撞上新加坡籍女性游客，妇人受困车底，救出时没有生命迹象。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正在调查确切肇事原因。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第一警分局调查，车祸发生在台中市西区民生路与自由路一段路口，行人受困大客车车底，消防局

0: 获报顺利将伤患救出，右上臂及左下肢开放性骨折、骨盆腔骨折，呈现没有呼吸、心跳、欧卡状态，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交通分队周恩如分队长说：“
1: 龚姓男子，70年次，驾驶。”

0: 客运司机强调，进入路口后确实做到停等确认，等待一群人过马路，没有人才松开刹车起步，没想到车头通过斑马线，就听到人群尖叫，才知道发生意外。第一，警分局调查，肇事的公信司机没有酒驾毒驾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张姓男子因生活压力大，三度驾车在大湖乡道绕路甩胎烧胎甩尾，苗栗县大湖警分局以车追人，巡线通知他到案说明，依公共危险罪罪嫌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2: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员警日前发现大湖乡台三线大湖酒庄路口附近路面留有多处圆形胎痕，疑似车辆绕圈行驶造成，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车号，并通知50岁张姓男子到案说明。第四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3: 发现为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分别于夜间及上午以车辆绕圆方式，过程中产生大量烟雾及胎痕，对现场交通秩序及其他用路人造成影响。警方完成相关市政收集后，将依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规定致单举发。
2: 张姓男子坦承，因生活压力大，为了纾压才开车原地绕圈烧胎，苗栗地院审理后判处5个月徒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吴爸爸在家中帮儿子洗澡，突发心肌梗塞，彰化基督教医院迅速启动叶克膜团队，将爸爸从鬼门关前拉回，并且植入健保长效型心室辅助器，成功回归家庭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彰化基督教医院心脏外科陈应成主任表示，心肌梗塞发作往往生死一瞬间，许多病人甚至过不了第一关。吴爸爸突然发生非 S 地段上升型心肌梗塞，紧急送医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失去心跳，历经23分钟 CPR 抢救，再启动叶克膜团队稳定生命迹象，不过心脏功能迟迟无法恢复，也无法脱离叶克膜。
4: 对于这类的病人，以往只能漫长的等待心脏移植，那现在健保有几副所谓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那以往这种机器动辄要数百万元，通常家属跟患者会放弃希望，那现在有健保给付之后，我们可以帮他进行申请。那病人在植入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之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就顺利的脱离呼吸器。
0: 陈应成主任进一步说明，短效心室辅助器如同急性期的救生圈，既让衰竭心脏获得喘息，等待病况稳定之后，再转化为俗称钢铁系的长效型辅助器，让病人可以下床活动、返家生活，并且持续复健，稳定等待心脏移植。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2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提现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0: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4: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3: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4: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3: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4: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3: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4: 哈？什么意思？
3: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4: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5: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2: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6: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过着幸福、温暖又平凡的一天。马上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喽，目前在国一北上方向103公里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246.8公里云林系统这个路段，时速正常哦，但目前这个路段是有散落物的情况，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64.3公里到262.1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了。国三在南下方向则是166.4公里到168.6大甲往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在169的路段中港系统则是有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9点过后要提前改道哦。

晚上八点四十二分，听到的是 Lucas Graham 这首歌曲《Love Someone》。在台七十六线的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隧道墙面清洁是施工封闭的。晚上八点半到隔天的下午四点钟。那另外台七十四线东向九到三十公里西屯二到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是待会的九点半开始。

0: 外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台湾大道跟河南路有分隔岛的施工工程，双向靠近在这个施工的路段呢，车流量有增加趋势，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哦。昨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有分享关于吃柿子需要注意的吃这个柚子需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来听听看，在这个时间有一点凉凉的舒服舒服的时期，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好呢？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七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

0: 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离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晚上的8:47，听完了在白露的这个节气里面呢，可以吃柿子之外，接下来呢，美丽补给站的小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食物哦。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准备要有一种入秋的感觉，是不是要可以吃那个一些海鲜类的东西来补补身体，像是鱼类或是螃蟹类的食物。那最近呢，有一篇文章，他说吃鱼虽然对健康有非常多的好处，对不对？可是呢，鱼肉它有这样子的蛋白质啊，或是 Omega 3的脂肪酸，可是吃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看鱼新不新鲜，还有它的大小也很重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常吃的鲔鱼罐头，里面的鱼种呢，也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鲔鱼罐头里面呢，曾经啊，食药署针对这项类型的罐头产品进行讨论，放宽了鲔鱼罐头的原料标示，包含像是煎鱼、黑鲔鱼、长鳍鲔鱼跟黄鳍鲔鱼等等。这一些鲔鱼的种类呢，都可以算是鲔鱼罐头里面的原料，所以看到了鲔鱼罐头不一定代表里面就一定是某一种特定的鲔鱼，可能还会使用不同的鱼种。再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重金属的问题。大型鱼类像是鲑鱼跟鲔鱼，通常它们是在食物链比较高的位置，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体内的汞等等的重金属就是会比较高的。所以呢，营养师建议大家平常吃鱼可以多选择体型中小型的鱼类，不要长期只吃大型鱼类。另外呢，像是孕妇，还有准备怀孕的女性，还有小朋友，也要留意这个鱼种的选择，因为汞呢，暴露在对于胎儿跟儿童的神经系统发展是需要比较小心的。但是呢，这不是代表说孕妇或是小朋友就不能够吃鱼类，反而鱼类中的蛋白质跟 Omega 3对于成长发育是很重要的，只是呢，它的重点在于选择小型的鱼类或者是低汞的鱼类，不同的鱼类去轮替，那避免长期吃到大量像是鳍鱼啊、鲔鱼啊，或者是鲨鱼等等这样子的大型鱼。所以今天分享这个补给的重点呢，就是多元化的选择不同的鱼类，也要吃进营养，但是呢，也要留意这个长期摄取特定的污染物这样子的风险哦，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而且呢，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大家知道不新鲜的虾子它的头也会呈现红色的状态吗？

以前呢，就是小的时候去那种吃到饱的海鲜餐厅，然后看到自助吧那里有大量的虾子可以夹，就非常的开心，然后还会跟家人说，哇，你看这个虾子很肥美哦，它很多的虾膏哦，黄色的这样子。可是其实呢，这是一种虾类放太久已经不新鲜的反应，它的虾红素正在流失掉，所以呢它的头部呈现黄色的状态。真正新鲜的虾子哦，跟这一类不新鲜的虾子还是有一点区分的地方。但是毕竟呢，我也是专业吃而言，我并不是专业的去养殖，所以如果呢你想要知道如何的判断更新鲜的虾类，大家可以上网查查看，然后再来跟我分享哦。接下来准备要入秋，这一类吃海鲜的一些妹妹嘎嘎还真是多啊。总之呢，希望大家都一定要留意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尽量不要吃到不新鲜的海鲜了，不然吃到那个皮肤呢都在抓，有没有？就是蛮痛苦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张宇这首《月亮惹的祸》。

听到的是张宇的《月亮惹的祸》，晚上8:57。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麻烦您留意国一的北上方向246.8公里有散落物。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的222.5公里。这个路段进行隧道演习，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哦。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9点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听到这首歌曲，张惠妹站在高岗上。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

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的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大湾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 5.5 到 6.5 公里，在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北上 5.8 到 3.8 公里石碇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继续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5到210.2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59.3到159.9泰安到31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17到114.5造桥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跟111.8到109.7头份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在进行施工的。同样是国道一号哦，北上的102.5到100.8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线，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施工消息，北上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五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2: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3: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

0: 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辐射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六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 60% 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2: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
4: 中警关心您。

晚上的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9点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晚上的施工路段。目前在国一北上方向的212.5公里到210.2园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标记工程，晚上9点就开始进行。那另外是在182到179.8公里南屯跟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作业，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北上159.3到155.9泰安往三义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钟。接下来在台76线的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这个隧道墙面清洁作业当中是施工封闭的，8点半进行到隔天的下午4点钟。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9到30公里西屯二到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待会的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哦。

0: 时间来到晚上9:15，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昭成，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所以天气会变得更稳定一些。那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云量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其中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迎风面的一个降雨，所以在这些地方朋友们可能偶尔还是有一些飘雨的状况。至于在其他地方，大多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阵雨发生。温度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比今天稍微再高个1到2度左右，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还是一样是32、33度，所以白天感受上一个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但是早晚比较偏凉，所以有要早晚外出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风力的部分，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稍微比较大一点，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

0: 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昭晨，谢谢您哦。
1: 好，谢谢，
0: 拜拜。继续来跟大家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其他施工路段。首先呢，在北上的 111.8 公里到 109.7 头份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的北上在 102.5 到 100.8 头份往新竹系统外侧的车道呢进行路面跑步作业，也是9点开始。在国一南下方向分别在两个路段，200.4 到 204.8 彰化跟埔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还有南下的 212.4 到216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车道，两个路段呢都有进行这个施工，时间都是晚上9点开始。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000。一二三，
2: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3: 怎么了？我先咪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2: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3: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2: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3: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2: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3: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2: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3: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2: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3: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2: 怎么了吗？
3: 我要告诉你，
4: 你被诈骗了。
2: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3: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2: 不，我的500了。
3: 啊，你投资500万哦？
2: 不是啦，500块啦。
3: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5: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晚上9点20分，听到的是来自藤井风的歌曲《旅入》。

晚上的9:25听到的是来自藤井风的这首歌曲《旅路》。好的，那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60到159公里北上的路段，泰安服务区时速相当的缓慢，时速是不到20的，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咯。

另外跟您补充，晚上在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 264.3 到 262.1 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8点就开始，国三南下则是在169公里的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听到的是福智毅的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待会9点半呢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歇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3: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2: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

为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1: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处置。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0: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3: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4: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3: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3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5分钟缩短到1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狼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碧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7: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6: 是啊。
7: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6: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7: 不会啦。
6: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7: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6: 停！
7: 碰碰哥怎么了？
6: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7: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8: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那国道三号目前在222.5公里南下方向的这个路段进行隧道演习当中，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16公里到115公里时速呢是20到30公里，相当的缓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克勤的歌声《一生何求》。在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哦。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9:43来到了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我是主持人温凡。今天呢，要来带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它叫做萤火理论。你可以想象吗？小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呢你刚好又是童军的话，对于萤火这个词应该是蛮不陌生的，就是生一团火，然后大家在晚上呢围着这个萤火旁边来聊天的感觉。长大之后呢，不一定会再去参加这些活动了，然后呢，这些当初会围在萤火旁边陪你一起聊心事的朋友还是那一群人吗？以前呢，可能每天都聊天，或是下课一定会一起走的人，上厕所都还要牵手，有没有？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呢，可能不一定会是这样子，变成了一个月联络一次，甚至一年都没有见面，讯息慢慢少了，邀约也慢慢变少，我们忍不住在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呢？那这个萤火理论呢，就是在说一群人他们围着萤火聊天，有些人可能坐5分钟就离开，有些人待了好几个小时，也有人是一路坐到最后。那当有人离开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是不是这一团火变得不够温暖，所以他走了。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责任跟人生的阶段，有些人结婚，有些人换工作搬家，或者是他有家庭之间的问题，朋友渐行渐远，有的时候并不是谁不好，只是两个人的人生方向暂时不同。所以呢，萤火理论是要提醒大家，不需要一直追着离开的人问你为什么不留下呢？我们真正能做的事情是把自己的火给照顾好，也替愿意留下来的人多添一点柴。那其实维持一段友谊，不一定要等到生日或者是重大的节日才联络。一句最近过得好吗？或者呢是简单的约吃饭，都可能是在替这段关系添加柴火。而且呢，不要忘了，人是一直在改变的，就算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也可以重新认识现在的他，而不是一直停留在记忆里的那个人。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人生就很像一团火，应该说一场围着萤火的晚会。有的人呢来得早，有的人呢是晚一点才会出现，有些人是陪你走过一段，也有些人是一直坐在火堆的旁边。火熄灭了的话呢，不一定一定要责怪谁，但是还亮着的火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珍惜。与其害怕今天谁会离开，或者是火会熄灭，不如呢把自己的生活给过好，把时间留给那些愿意和你互相靠近的人，把握当下。真正重要的事情呢，是不是那些萤火旁边坐了多少的人，而是那几个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呢陪你一起添加柴火的人哦。

晚上9:51听到的是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不过呢在台76线的东向往南头八卦山隧道内的隧道墙面清洁正在进行当中，目前这个路段是施工封闭，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另外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在9到

是公里西屯二到大里一外侧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晚上九点半到隔天下午的五点半哦。那接下来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史考特大哥来唱的这首 You Are The Reason。

晚上9:55听到的是 Colin Scott 这一首歌曲 You Are The Reason。 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歌词也很简单，但是呢，史考特他的嗓音特色就是这么的温暖，好像可以把这种力道给唱到心坎里面。那这首歌曲呢，它不只是想要呈现一段这种不管是逝去的爱情呢，还是其他的亲情或是友情上面的关系，如果呢没有好好把握的话，几天之后可能就天人永隔了，所以一定要珍惜当下。千万呢不要等到失去了之后才悔不当初，悔恨我们当初没有好好的去爱惜对方哦。这首歌百听不厌呢，真的是很好听。那目前呢，在各个路段的行车速度都是保持正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116到115公里，这个路段呢时速比较缓慢哦，不确定这里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是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如果有任何清楚的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知道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补充一下相关的路况。那有任何的其他

需要补充的讯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空中奇缘三个小时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要追踪温凡的粉专，欢迎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找到我咯。最后一首的歌曲呢，是梁静茹的《暖暖》。希望大家明天是9月17号，也是暖暖的一天。那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咯，拜拜。

懂你。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跟正西五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53.9到55.2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目前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速缓。

在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的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务必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的。我们来关心国三的施工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埔顶二号一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的内线两个车道，80到75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在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南下5.8到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都是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内线，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的内线，还有雪山隧道双向内线是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目前后面有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施工时速不到30，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三鹰到莺歌系统到三鹰施工不到40公里时速。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后里到台安服务区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呢，国一双向台南系统的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南下台南系统前北上永康出口前都是在排队的。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3: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3: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2: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天眼 Paula 的歌，叫做 Dracula， 10:13。哦，今天上线了哈，9月16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哎，要跟你讲一下哈，国一啊，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哦，这边主线封闭哦，完全不能走。随着双向，大家可能不知道，到这边已经受到了影响哦，速度慢下来了。有经过这里，建议你提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所以呢，速度也就在这边慢下来喽。有经过的话，要再特别的注意一下，外侧三线施工封闭。

11: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安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主线封闭，所以双向的朋友都没办法走哦，请你改走国道3号。另外国一南下呢，这是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啊，这中间有一段的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要施工啊，南下200.4到204.8公里，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哦。

这是陈优的歌《相望不相离》。10:2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啊，这边车子比较多，主要是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

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做《甲乙丙丁》。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徐伟翔《局部多云》，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是受到东北季风，明天的话这个东北季风就开始减弱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天气的部分，迎风面的云量还是有点比较偏多一些些，但是在这个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话，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比较减弱的，特别是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可能午后的时候在山区还有嘉义南地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但是在这个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跟今天相比会稍微的高个1到2度，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同样还是在32到33度左右，所以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偏热的，但是早晚偏凉，所以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那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跟澎湖部分沿海的风跟浪都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那另外是在这个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刚刚晚上八点发展为轻度台风，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是会持续的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然后朝向日本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10月起配合

0: 和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12月开放兑换，民众可下载 HealthGo App 来做查询。记者游柔晨报道。
1: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目前已全国各

0: 基点数。那么十二月一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 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 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1: 施从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4: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3: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他表示，政府有了预算支持，就会在预算结构底下好好发挥。记者李义成报道。
5: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6: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5: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八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八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警方追查虚拟货币金流，发现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一到八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8: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7: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

0: 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姓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姓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姓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台湾具备医疗专业与资通讯产业优势，如何兼顾资讯应用与各自保护引发关注。立委今天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王振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疾病历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3个障碍，
4: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3: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5: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3: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搜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孔令奇，歌曲叫做《入场券》。10:51，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4线呢，中和交流道往国三匝道，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匝道是封闭的哦。在国道1号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过，不是彰化系统，彰化了，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呢时速一度是比较慢的，它是南下200.4-204.8公里，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这是方大同，歌曲叫做《情圣策略》。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目前庸塞路段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到埔盐系统，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在南下的200到204公里啊，有施工的关系哦，特别的影响，因为它封的是外侧三线车道，封的比较多，当然就影响到了。还有呢，主线封闭的话要注意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完全不能走，改道吧。国一南下哦，哇，这机场系统过后时速慢下来咯，不到40公里的时速，那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再麻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这首歌来自戴佩妮，3、4点了还没睡，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车多，原因是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然后国道一号再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啊，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哦，这边是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是没有办法汇入国一来南下的哦，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规划改道。国道一号的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12.4到216

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02.5到100.8公里，投分到新竹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新北市汐止区中兴路45号，这里有火警哦。哦，麻烦驾驶朋友这边经过的话，礼让救援的车辆先行。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6: 米先生，
5: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首歌来自棉气，就和你一样。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4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应该是有在做这个五股交流道台65线北入的一个匝道吧，所以这边是封闭，你没有办法走的哦。接下来继续要送上的，这是 MacGuff 真爱 Let the Light In。

这首歌 Umbrella 来自尼坤，尼坤。11:22，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53.9到55.2公里，因为有施工哦。中立服务区前这个路段，在麻烦经过的时候注意，因为这边车比较多，内侧两线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完全不能走哈。国一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

0: 来自 J-Hope 这首歌叫做《奶奶的模样》。11点29分，在国道一号今晚上双向这边呢，封闭的路段会是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2: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Night。

这首歌来自 Steven Sanchez 的歌叫 Be More， 11:36。今天晚上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啊，这边因为有施工哦，在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所以速度上也比较慢哦，不到40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这边的速度咯。接下来孟飞传的歌，50年前的一个夜。

这是雀斑 Freckle 的歌，选你最想要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哦，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啊，大家小心一下。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接下来是 Baby Rexha Not 20 Anymore。

Jay Sean 这首歌你不用懂。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不能走哈。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啊，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的。12点前，歌曲来自邓紫棋，你成为了谁的幸福。待会儿要进入到9月17号12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喽。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1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24.7到26.7公里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这边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11.8到109.7公里头份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呢，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请你留意了。台64线呢，这边是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要往国三匝道，以及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这边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5: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7: 八七。

来自宇宙人歌曲《像狗一样》，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麻烦改道。

0: 刚那首歌来自金池的歌，叫做《混账》。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哦，这边要改道行驶啊。然后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排除的是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铁架排除喽。
1: 清楚自己不去想你，我终于开始鼓励自己不爱你，在思念无时无刻不停歇，活生生上中了你的血，于是自言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就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康熙，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紧甲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后一段幸福。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杨宗纬，歌曲叫做《没有什么不能》。12:36，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逐渐封闭不能走后，改道行驶一下。其他路段呢，大致上是恢复顺畅的。如果你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喽。再来要送上，这是旺福的歌，这首叫做《老公寓》。

12:45，国道3号北上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前到过了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做《贫穷或富有》。有路挂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四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同样台六十四线呢，中和交流道往国三的匝道封闭，还有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再来是罗文玉的歌，《你给的爱》。

罗文玉，这首歌叫做《你给的爱》。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边，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一点钟汇总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了。最后这首歌叫《逝去》，来自曾沛慈。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4: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今天晚上哦，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经过的话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这边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在南下166.4到168.6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1: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面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跟亲人说一声我爱你，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了，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明天还有一天星期五哈，继续加油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周末可以休息了之后，接下来三个礼拜啊，基本上周休三日啊，所以这个礼拜比较辛苦一点啊。不过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很多都是轮班制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不会受到周休三日影响啊。然后呢夜间工作又非常的耗体力，很辛苦，对不对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三个小时还会再更加辛苦了哈，所以让逸勋持续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自然卷乐团啊，先带来一首好心情的歌曲《风和日丽》。

来自自然卷乐团这首《风和日丽》。自然卷乐团呢，这个现任的成员有四位啊，分别有主唱加吉他手齐哥啊，还有这个主唱加小提琴手Ricky， 还有这个鼓手杨明，还有这个贝斯手阿力。那过往还有一位成员哈，就是后来的金曲歌后娃娃魏如萱。你别看他们的这个歌曲轻松轻松的哈，这个事实上呢，也是曾经在这个金曲奖当中啊是有入围过的。不过呢，最近比较遗憾的消息是，这个成员当中的这个主唱啊，兼吉他手齐哥呢，他利用这个社群平台这个告诉大家他被诊断出了哈，这个罹患运动神经元退化症，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症。哇，以后是不是还能够看到他这么开朗的在荧幕面前表演呢？但这个病症事实上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应该还可以看到他在音乐圈活动，这长时间也一起祝福他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上

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G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叫《风和日丽》，现在这首歌叫《风光明媚》。

来自动力火车《风光明媚》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其实原本是轻松玩乐团啊，但是这个动力火车唱呢，真的有很像火车一样，有没有轻呛轻呛，然后不断往前迈进的这个光明感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我是觉得外面的天气是蛮舒服的啊。如果现在是白天的话，应该是风和日丽，也风光明媚。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哈，全台各地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下雨了哈。稍早呢也把这个大雨特报都完全解除了，因为降雨完全缓和了哈。那么目前呢，因为还是有时候

到东北风的影响啊，所以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北部地区大概23度左右啊，这个南部地区呢24、25度应该也算是蛮舒服，但北部会有点凉，尤其如果骑车的话呢，个人建议还是要穿长袖会比较保暖啦哈。那么这个晚上呢，这个轻度台风杜鹃哈，它正式的升级啦。它目前的位置呢其实是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面预期呢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呢，今天天气事实上还会因为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天气变比较稳定。大台北呢，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慢慢看得到阳光了，但是偶尔还是云量比较多，还是容易出现零星降雨哦。那么所以这个在各地山区，还有这个东北角，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这个会回升个一点点，回升1到2度，所以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呢，一样32、33度，而且说昨天屏东的竹田飙到36度。这个南部地区夏天又回来了，对不对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呢有采办办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 24.7 到 26.7 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3号在南下的 55.8 到 59 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80到75公里关西之前一直到过关西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

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时间是凌晨的1:25。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3线车道哈，都实行路面的跑铺工程。那在北上的这个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哈，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3E哈，这里也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6点钟。宜阳国三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从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都记得开了吧，随时还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或者是你开错灯了，麻烦随时帮我们调整回来。樱桃帮色彩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冇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哦？
1: 冇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冇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咯，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咯。

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啊，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每天啊才能够体验新事物啊，用你这个灵活啊这个的身体，以及呢这个充满好奇心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啊？这个身体不健康啊，这个随时哈都可能需要静养休养啊。我记得在昨天好像大概就在这个时刻吧啊，这个反正就大快要到凌晨了，大概星期二快要凌晨了，然后星期三啊这个凌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新闻说，哎呀哎，有这个艺人哈、啊、知名的艺人哦，这个突然心肌梗塞啊，这个不舒服到医院就诊，就医生告诉他说，你这很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啊、就紧急开了刀。不过幸好哈、啊，后续的新闻好像说是这个顺利的，哎，这个手术完成，在复原当中，都还算是一切顺利健康。朋友们，心肌梗塞，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亲朋好友也曾经有这个面临相关的危机呢？说实在话，我还真的有哎。啊，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哈、啊，有一天呢，我自己的爸爸啊，这个好几天就说在家里这胸闷不舒服，有点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这个舒服不舒服的在大概两三天左右，他就突然想起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所以呢啊，他也自己想办法哈、啊，这个到达了这个医院，就一去到医院就送急诊，然后就出不来了，就开刀了。所以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心肌梗塞这件事情离我们真的并不遥远呢哈、哦、因为我自己的爸爸真的曾经心肌梗塞过哈、哦、啊，那幸好啊是没有这个昏倒才送医，是有警觉的哈、哦、发现这身体不舒服赶快送医，结果发现哎呀哈、啊、真的有一些血管堵住哈、哦、该做支架的做支架，该做什么手术的做手术啊，一切术后的一个恢复状况都还算良好，但怕的就是呢，其实身体有一些征兆出现了，你却没有反应过来，要赶快送医呀、啊。还有这个健康管理中心还有医院的说明呢，心肌梗塞典型的三大征兆的就是有持续的胸痛，有胸闷，会觉得呼吸困难的一个状况哈啊，甚至在发作的时候，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胸口好像被石头压住一样，你怎么样深呼吸都觉得吸不饱啊，前胸部左胸口，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偏左边，对不对？会感到疼痛哦，甚至会延伸到左肩、上背部、颈部、左手臂内侧都会痛啊，偶尔可能还会发生辐射性的疼痛啊，你会觉得好像神经痛的感觉，包括呢在下巴啊、这个牙汗，还有这个肠胃、上腹部等部位也有可能不太舒服啊。有这个医院做补充，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间通常持续30分钟以上，很多人呢会痛到难以忍受，休息过后就算躺着休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这样子一个剧痛疼痛感啊，甚至呢心肌梗塞还会引发像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啊，甚至因此陷入昏迷哦。说陷入昏迷，这没有办法，这一定要赶快叫救护车送急诊了，对不对？这状况是非常危急的啊。这个过半数的心肌梗塞患者呢，发病前事实上是有征兆的，尤其呢老年人啊，哈、啊，甚至还有糖尿病患者比较容易感到虚脱，所以事实上呢听起来是非常恐怖啊。可能已经有不少例子就发现，哎呀，心肌梗塞就送医了之后还是回天乏术，对不对？但是呢原来呀根据这医院的说明发现一件事情哦，多数人都是有前兆可循的，所以呢你只要把握住这些前兆哦，赶快送医，大部分时候都还是可以这个进行妥善的治疗还有安置。

心肌梗塞呢，哈，就是心脏的肌肉细胞，它供给营养氧气的冠状动脉，很重要的一条动脉，哈，哈，这个塞住了，哈，所以呢，这个血流中断，那就会产生心肌缺氧啊，坏死啊，啊，但是呢，啊，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这必须要送医院判定，医生判定才有办法确认，对不对？啊，但是有以上症状呢，持续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口觉得好像被石头压住啊，这个甚至你左肩、上背部、颈部会疼痛，甚至你开始出现了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这都要赶快送医哦。你知道吗？其实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包含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啊，而且是进入更年期过后，而且呢，如果你家族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史，三高有抽烟、酗酒、日夜作息颠倒，哎呀，不就是我们吗？啊，生活压力大，长期过劳，情绪波动大，肥胖、缺乏运动、代谢症候群，事实上都有可能是高风险因子。你说，奕勋啊，你这样念完之后，是不是几乎把所有人都给包含进去了？有可能，对不对啊？说过去啊，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呢，大多集中在55岁到70岁左右。可是呢，近几年观察到一件事情，有年轻化的趋势。年轻化的趋势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就是说，如果及早送医治疗的话，事实上恢复状况通常都会不错，但是也会有缺点啊，就是呢，年轻人通常会误以为只是工作疲劳啊，这个平常生活压力大，哎，休息一下，忍耐一下就好，但是反而会因此延误治疗的黄金时期。所以呢，这个经过昨天的相关的一个新闻事件之后，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有出现相关的征兆呢，绝对要赶快送医来诊疗。当然平常预防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统整了像是有卫福部健保署还有相关的一个医院心脏科医生的一个说法呢，第一个，你要维持理想体重，哈，这个维持理想的 BMI 是在18.5到24这个比较好，不要过胖啊，这个体脂肪不要过高，而且呢，哈，你的这个腰围啊要控制一下，对不对啊？男生90公分以内，女生80公分以内。那么当然，定时定量健康饮食，这不论是预防任何疾病都非常重要了哈。避免饮酒啊，这个减少温差啊，不论是夏天或者是冬天，像夏天啊，留意呢冷气房内外的温差，那么这个冬天也是一样了，对不对？充足的睡眠，每天至少平均睡足7到8个小时，避免疲劳。然后呢，拒烟啊，戒烟非常的重要。烟品当中还有尼古丁的这个物质啊，就算现代呢你说有这个电子烟很发达，但苏利马森其实还是有含高浓度的这个尼古丁，会使得血液变浓稠，加速动脉的硬化，血管缺乏弹性呢，不但容易心肌梗塞，甚至很容易出现什么这个脑溢血之类的一个危险，对不对？事实上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哦。除此之外呢，定时量血压定时量体重，记录一下你身体状况。有的时候呢，血压异常也可以看得出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了。这时候你可能身体还没有病痛，而且赶快就医一下，好像很多那种加医科进行这个咨询和了解呢，有助于在还没有不舒服之前就先进一步的这个赶快该动刀的、该治疗的、该吃药的就赶快处理了，就比较快把这身体恢复原状，对不对？那最后了这个提醒朋友们，定期健康检查还是非常的重要国健署呢这个其实对于30岁以上可能不同的年龄区域这个可能有的每5年，有的每3年，有的是每1年都有成人预防的保健服务朋友们有。

稍早是 Red Velvet 带来的 Surfing Boy 之后带你一起动一动 Dance 这首歌曲叫 Body Moves 1:5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哈，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少哈。国道3号在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但北上呢哈，埔顶2隧道、埔顶1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啊，这个内外侧车道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么台65线北上的3.2到1.2公里，新庄2到新庄1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TS 这首 Dynamite。

来自 BTS 啊，这首很明显现场演唱版本，对不对？啊，气氛值非常的拉满。Dynamite，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Boxing 这首《山上拉丁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才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2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的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则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1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3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北上的111.8到109.7。这里是头份路段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3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及同样国道3号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是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一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预计到清晨5:30。以及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封闭施工，好，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最后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2线车道也有伸缩缝清理作业，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

0: 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2: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1: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3: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1: 得奖的是行人。
3: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1: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5: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吐落去啊！
6: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美幻，敢那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7: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推乐团。
9: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10: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来自蔡依林啊，这首歌曲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啊！原来我们的天后啊，也有曾经年轻过。蔡依林2000年的专辑《Don't Stop》啊，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Don't Stop》，而且呢啊，回去看她当年这舞蹈，哎呀，青涩又活泼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那真是太棒了，对不对？表示大家应该都是安全开车，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夜间工程在进行哦。台64线，这个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哎，除此之外呢，哈，接往国三的匝道，还有中和区中正路这个内侧往国三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主要哈是这个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了哈啊，这里是封闭的。好，除此之外呢，市区也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在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啊。另外在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的车道还有桥边车道还有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在进行了哈。好，其他今天市区的这个施工看起来应该也差不多这样子啊。但如果朋友们这个南来北往，不论你在国道、省道、南北东啊，还是在市区或者是什么地方哈啊，拜托还是要保持充沛体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当年呢蔡依林的 Don't Stop 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其实有 Energy 部分成员的一个身影在后面伴舞啊，眼尖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送上来自 Energy 的无懈可击。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哪几点要小心呢？留意你的体力、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对吧？啊，这个确实要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行经路口呢，虽然说夜间啊，应该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哎，都非常的顺哦啊，但是嘞啊，麻烦朋友还是留意一下是否会有左右方来车哈，这个减慢车速再通过了，对不对？那当然，闯红灯的绝对是非常的不应该了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遵守交通规则，人本交通为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现在是九月中哦，好，你刚在这个高工局呢，这个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事实上呢，办理一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哎，如果你是拥有机车哈，九月到十月底之间没有违规哈，你就可以线上登记抽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这个八月底一直到九月十五号的时候，就有这个预先早鸟报名的一个登记了哈，登录活动。那么早鸟报名呢已经结束了哈。如果你今天才发现，哎呀，一勋你讲了，我才发现有这个活动的话呢，一样现在可以报名了哈。但是呢，现在就是一般报名的一个时间了，期限。直到九月三十号哦，哈，这个是这样子的。如果呢你在早鸟报名的话，哈，哎，这个十月三十号会抽一次奖，十一月三十一号也会抽一次奖。意思就是说，早鸟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抽两次奖哦。那你现在才开始报名哈，哎，直到九月三十号，哎，好，报名成功的话呢，到了这个十月三十号抽奖的时候，すみません，你就没当抽奖了哈，要到十一月三十一号第二次要开奖的时候才。

谁能抽奖？抽奖？抽奖抽什么呢？最大奖哈，有这个重机啦，有挡车啦，有哎呦这个水果礼盒手机啊，我非常的想要啊，所以呢，我早就登记了啊，我已经是这个早鸟的这个会员登录了哈啊，然后呢，这个是当然了，还有一些小奖，像是这个便利超商礼券啊等等的。哎，这个我想抽奖的诱因应该会蛮大，对不对？还是会鼓励不少的朋友们上网了解看看，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呢，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哈，当然还是持续提醒所有，不论是机车族还是这个汽车族的朋友。那它的这个抽奖规则，你每个人都可以登录了哈。你登录的一个条件，必须要具备中华民国国籍，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你说你是中华民国国籍，但你没有机车驾照，那就没有办法参加抽奖了啊！你说这个没有机车驾照，你当然就不会违规，但是我们就是要给机车驾驶人啊，这个抽奖的了哈。名下有登记机车且牌照仍然有效，在这个9月1号到9月31号之间的交通记录是不可以违规，机车和汽车都不可以有违规的这个肇事记录哈。到时候呢要开奖的时候，你的名单就是可以加入抽奖了哈。但登录你只要有依照个相关规这个资格都可以登录。但就是说呢这个能够参加抽奖的资格事实上非常的简单。你不要说为了要抽水果礼盒手机，哎呀哈，这两个月开车骑车就卡塞里卡租椅，结果之后呢就这个碰碰碰了哈。但这个交通安全这事情是永远的事情。就算这个活动结束了呢，朋友们这个交通还是一样要安全第一了哈。这个希望零违规这种事情在每一个驾驶人身上永远都实施下去，每个人都零违规，那么我们在交通安全是不是就多了一分的安全呢？好，所以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朋友们了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警政专线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大家分享，近年来呢，除了这个酒驾、毒驾，这个交通部持续的取缔，而且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规，这个定的更完整之外呢，预计可能在之后呢也会预告修订汽车驾驶人体格或体能变化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办法希望把视觉功能障碍、癫痫还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列为首播的查核项目，希望呢可以在今年年底施行哦。以往呢这个明定呢，驾驶如果因为体格或体能变化不再符合驾照资格的一个基准，都必须要重新接受驾驶执照的资格审查。但如果这一项的规则改变的话呢，这个希望是可以主动通报相关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交通部目前呢，这个初估统计大概有4.7万人，但实际可能需要主动这个接受换照资格的审查人数呢，仍然需要带这个资料借接还有比对之后才能够确认。所以先提前预告了哈当然这个身体呢先天条件上面有一些不足或者是这个疲劳驾驶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对不对？都提醒朋友们不要这个勉强开车上路这个如果呢你因为某些原因驾照被注销了仍然继续开车上路呢，都会面临罚锾的。依照规定，机车驾驶人是可以处18000以上36000以下的罚锾，汽车驾驶人呢则是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哈。当然未来如果这个规划借接视觉功能障碍、失智症、癫痫三项的一个资料呢，
这个纳入了哈主动通知，进行评判之后啊，这个就需要缴回驾照啊。事实上，这个就是驾照遭到注销了，无照驾驶了哈。如果还持续的驾车上路，相关的一个罚则仍然也是有效的啦。好了啊，最新的讯息，相关交通的一个新闻，提供给各位朋友们，来自青虫阿伟和阿夸面这首《落雨天》。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55.8到59，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哈。走进了埔顶一隧道、埔顶二隧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了哈。那北上呢，这个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哈，你会发现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过了隧道之后，走到了莺歌系统到树林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这里是

一屯二到大里一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除此之外啊，在南部地区啊，国道一号的新营服务区啊，预告一下哈，

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好，刚刚讲到国道一号呢，这个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并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接国一南下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改道行车动线。萧煌奇，爱情与

来自萧煌奇这条歌爱情雨收录在他2000年黑色吉他这张专辑啊，萧煌奇呢啊，至今已经斩获了5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哎，这个戏称叫做五金行，拿了5座的这个歌王宝座，非常厉害耶！啊，以后呢啊，要有人超越他，必须要先拿到5座，先跟他这个持平，然后拿到第6座，这是大概前5古人，然后呢后也很难有来者可以追上的一个记录。但纵观呢啊，这个男歌手。

她是得奖最多的这个歌手，女歌手有人拿到五座这个歌后的记录吗？有哦，那个人就是二姐江蕙啦。所以呢，在台语歌手的领域当中，五金行男生男歌手来讲，这个萧煌奇有开了五金行，江蕙也拿过五座的歌后宝座，也是开五金行。但是江蕙的歌早就已经深植我们的内心了，对吧？送上这首江蕙的《咖逼》。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开车不要分心。时间是凌晨的2:49。稍早听到来自江蕙的嘎逼，还有秀兰玛雅的安徽摸摸。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东向9到20公里，新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来自邹旭，难解。

Let the ghost you know， 开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像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像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扫不到痒很辛苦，但从来

刚刚听到的歌曲 SES 啊，我誉为他们是韩国版的 SHE 带来的歌曲 Time After Time 日复一日。好啦，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要过去了哈，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了最后一个小时，要保持充沛体力哦。三点之前，李英宏就这样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喽。

凌晨3点，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在进行跑铺工程啊。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这里都是内侧车道两线，内侧的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另外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6: 咔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0: 那脚本哦，不是按你下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1: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2: 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还小的时候，
5: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曾玉佳，想要腻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和警广继续腻在一起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这个花莲台东地区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CN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啊！连续2小时呢，零路况破功了。这里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是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休息完要出来的这个匝道口吗？麻烦朋友们，这个多加留意哈。这个匝道口通常会比较狭窄一点，而且会有环道。这个比较大的过弯，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来自邓紫棋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3:17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啊，换而言之，应该是从湖口服务区休息完之后出来的这个匝道哦，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啊，暂时都是一路顺畅好走。这个零星的夜间施工，就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3.9到55.2，这里是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这里内侧车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00。国道二号呢，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反过来这个会先经过埔顶二隧道，再经过埔顶一隧道一样有施工，但这里呢就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啦都还是施工，要多加小心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怡蓉，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
1: 都渴望能够被爱着，被拥抱着，不用独自面对。

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小尘埃》。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自撞车打横哈，哎，又多了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依然在国道一号上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4.5公里啊，过高科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我们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那其他夜间施工啊，还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除此之外呢，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各车道进行轮替的施工会到6点整，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哦。好了啊，再持续提醒朋友们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夜间开车还是要随时放慢速度，尤其在经过路口或者是在匝环道上面，绝对不要抢快，好不好？安全带回家，路上开车要有安全感。送上这首歌，就叫安全感，佳佳的歌曲。

0: 场，
1: 陪我玩大富翁啦。
2: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3: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2: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3: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2: 嗯，
3: 有案件就有赚。
4: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2: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3: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5: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3: 不会吧？我。

0: 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啊。
1: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3: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的，收听警广陪伴你行车平安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3:33，也陪伴你啊，一起了解天气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及时的气温，北部会凉哦，哈、啊，这个清晨比较凉一点，大概22度左右，全台各地大概22到26度，哎，连中南部地区应该都感受到蛮舒服的吧。不过呢，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东北季风开始减弱咯，所以可能不会有像上个礼拜应该说这个前几天哈、星期一、星期二，这个比较容易出现下雨啊、或者是有这个阴天啊、的这个天气了哈，开始会有阳光露脸，但是温度呢，这个回升有限，大概是30度、31度左右。那么在这个南部地区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2到33度，所以日夜温差蛮大的，好朋友们早出晚归留意一下衣物穿搭。好，到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季风渴望啊继续的减弱，所以这个北部地区的温度还会再持续的回升啊，以及这个降雨的几率哈、就会慢慢的缩小啦。可是呢，到礼拜天水气会稍微增加，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呢，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水气又会再度减少。哎呀啊，过了下个礼拜三，接下来星期四之后呢，就要开始放中秋节连假。中秋节啊的这个温度状况，到时候就知道了哈。只不过呢，好像有看到比较中期的预测说，哎呀，

中秋节反而哈会有这个秋老虎出现，所以呢，夏天衣服阿北当休起来，对不对啊？对于北部朋友而言，这几天我出去啊，这个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人连着白天都会穿着短长袖的外套了。

谁爱个玉山不好啊、爱火山呢？就要仔细听他的情歌了。他冷冷的唱着啊、却是一首听起来好像很热的情歌，对不对？爱火山的人，来自徐伟翔。3:40，哎，这个时刻怎么事故越来越多呢？啊，这个稍早说这个国一啊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原本是有自撞车打横，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啊，多了其他的这个事故哦。首先，在国道3号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过了这个水上系统的路段，还有大货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哦。啊，所以尤其内侧车道，哎，朋友们通常，这个是快车道、超车道，就麻烦朋友们留意喽。国道3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意外啊，我们已经紧急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还有一个更紧急的路况是国三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的路段有3部车子的事故呢，啊，3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哎那怎么撞在一起？啊，说这个内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受到影响，哎，那中间的车道哦还可以正常行驶吗？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最后，在国一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

安全的开车哦。麦杜姑啊，也不要低头滑手机，不要分心了哈。来自蔡敏佑，可惜不可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国道3号两起事故，一起在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路段有大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有3部车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受到影响。一样在国道3号留意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的哟，会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

来自孙盛希 Falling in Love。 来到3:57，三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希望待会儿这个道路状况可以再更顺畅一点了哈，朋友们，刚起床的呢，要打起精神才开始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还没休息的朋友呢，希望你休息一下，然后呢，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过劳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它是 Erica Your Side， 让景广持续 By Your Side， 陪伴在你身边，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呢，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这里也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国一在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紧接着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半半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166.4到168.6，这里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头六，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最后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包括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目前呢也没有办法会接到国一南下的车道哦，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终于啊，媳妇熬成婆啦，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在昨天晚上8点。好，它的名字是杜鹃。那在昨天晚上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050公里处，但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方2800公里处哈。而今天呢，东北季风说会比较减弱一些，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28.9度，高雄屏东现在有到28度。那低温的部分，哇，新北石碇现在只有18.3度，娘娘。然后新竹关西还有基隆7度，苗栗西湖现在都不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主要是20到26度左右。

真的很甜哦，就是赵永华加上好妹妹乐团，最浪漫的是现在时间嘟嘟好戏点早戏婚了，来在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要留意，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先前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还有在国三南下 300.6 公里，这是水上系统路段，有大客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事故，小心啊。那之前国一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外线，外线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边，好，诶，刚讲完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现在等于在国三还有台86三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务必留意，把酒背后金拜托注意安全。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又4:20了，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请大家把这个背后金号注意现场情况。一个在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以及外路间受到三台车事故的影响，然后南下是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了。而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哈，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000000123。

哦，管理员求董事长乐团吉尔迪亚沙这位合唱的版本哈。然后讲到爱情很稀微哦，500家演唱会里面跟不同的歌手搭配过，我觉得那个落差最大的是跟杨乃文，不过两个都蛮高冷的对吧哈。来听杨乃文的版本。

哦，每次在伍佰现场演唱会的时候，都感觉很牛吼，刚刚那个水开始要滚啊，你敢知？温度之沸腾哈、哦，再接再厉，把酒杯再慢慢烫拎起哈，来让双截棍帮你提神。

哎，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哈，包括了北上164公里，在大甲这边受到三台车事故影响，目前占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而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侧哦。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路段，这里也有事故要处理哈。哦，再来施工的部分哦，哇，今天也是很多位呢。国一目前南下中立服务区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现在在国一双向永康到台

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还包含国八东西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一定要提早改道哦。然后国一还有北上造桥外二侧，头份也在外二侧哈。那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是南下哈。国一是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呢，北上在古坑系统到斗六。还有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都在外二侧有工程，那以及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五哦，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哈，北上石碇路段内侧也要小心。真的，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有够侪位啦哈，目睭背后金，注意安全呐、啊，拜托一下啊。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小黄姐，我写一万步。有的人是一台车吐专台湾，有的人喜欢徒步旅行，徒步环岛，用脚来丈量。如果用走的，要把台湾走一遍哈，不知道要多少个一万步哈。来，现在时间4:38啦。不过不管去哪里啦哈，还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总是出门就对了啦。我觉得齁，要去旅行最快乐的一种状态叫做说走就走。来听一下关喆的歌声。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又有三个点都是有事故哈，务必留意。台86线西行的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而国三是北上164公里大甲内侧以及外路间有三台车事故的影响。再来是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哈，内侧要小心，这边是大货车翻覆了。而台64线目前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那国一要注意避开现在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包括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注意避开嘿。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最近有一位男子，然后他在家里面整理庭院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然后有人就通报给这个，他们是直接说是去通报医疗的救援，但是到场的是消防人员哈。这个消防员呢，把他先把这位先生送医，然后呢，重点是他发现呢，这个消防员发现呢，这位先生家里的草坪才割一半哦。你知道美国人通常在他们庭院里面那个草坪还蛮大一片的哈，所以他们固定都要去做一下整理。然后这位好心的消防员说：“哇。”啊，他就是一边在割草的时候，然后突然身体不舒服嘛，那还有一半还没

个，他就决定留下来把剩下的草皮处理好。本来只是出勤去救护，就多了一项任务叫割草任务哈。啊，那有人把它拍下来哦，po在网上，大家觉得这个好温馨的消防员哦。那你这样你要喝啊呢哈。

哦，可是刚刚这是 Bruno Mars 唱的《恰恰恰》，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阿里今马奎家底都位4:51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三就有2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呢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跟外路肩都要小心，有3台车发生。

的事故。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是在内侧，这是大货车翻覆哈，也是要留意啊。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哈，小心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了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来自严爵 Everyday， 自从被套牢的那一天开始，此后日子大刚哦，那个日期不一样，但是过的内容好像都差不多哈。除了思念还是思念。来，对诗之前要有陈以恒，无恙无恙无恙无恙。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佛山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先前国三南下在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有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线哦。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

段这边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呢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包含国八东西双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所以要提早改道避开哈。那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目前是暂停服务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杜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东北方69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那基本上现在是比较接近关岛，但是目前以它的路径来讲，对台湾还不算有影响哈。而今天在东北季风因为减弱了，所以呢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哈。到了午后，南部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全台平地最高温28.9度，在高雄仁武，目前高雄屏东这边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18.3度啊，新北石碇得一秒。好，除了新北石碇，还有新竹、关西、基隆7度，台北市北投、苗栗的西湖，目前都不到20度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哈。

但你也关心五亚岁哦，非常直接啦，地球下环的生理对吧？哈哈，五点控高温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安沟通嘛，王阿玲。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大甲那一侧外路间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国三目前在南下的方向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的内线，货车自撞之后翻覆了。那另外在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是有货车翻覆占用在内线，小心，拜托拜托、哦、都在国三，都是南下的方向，一个在过乌山头，一个在水上系统路段，都是翻覆的情况，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那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事故也还在处理，注意。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来哟，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的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南下还要注意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这边也有一起货车翻覆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哈，塞迪拜托拜托。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三角锥里加哦。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事故也在处理。阿哥很出席哈，国一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哦，包括国八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端，不是端午啦，是中秋。日记贵阿美给你记啊，好，中秋节要到来，中秋还有个外号叫烤肉节。哎呀，不过在都会地区吼，不能随便家门口吼，开西的来吼，北汽来烤肉，要到特定的区域。以新北市来说，新北市高滩处提醒哦，9月25到28中秋连假哈，新北河滨有6个点是指定区域，要烤肉必须到指定区域哈，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要注意哈，只有6个点是可以烤肉的。原本在树林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这里是全年有开放烤肉，但今年又增设了5个点可以作为临时烤肉区，包括三重中山桥下原住民族主题园区，还有新店阳光桥右岸这边的蓝鹰公园，以及板桥光复桥下赏鸟的河滨公园，还有永和福和桥下福和运动公园跟巴黎文化公园，哈，有指定的区域啦，啊，尤其在都会地区，哈，真的要注意哦，烤肉地点一定要在那个合法安全的所在，哈。还有一个点是绝对不能去的。

哦，很无厘头搞笑歌曲，康康跟他的儿子齁、哦、一起合唱的。不可以去动物园烤肉，也不可以烤肉给动物吃。好 ,OK, 好，真的要注意啦齁、哦。来，说到烤肉，来听这段歌是这样讲，没去行吧齁、哦。汪中义的歌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2: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就要。

但是已经5:27了哦。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哦，台南端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还有事故点，而且是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要小心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在4年前哈，因为地震然后震坏了花莲南区三座大桥，4年前哦，然后后来因为重建哈，以玉长大桥来说哈，最近已经剪彩通车了。新桥呢，长有810公尺，引到368公尺，桥面扩增到9公尺，所以在耐震防洪全面提升哈。花了4年，终于这个大桥重建起来了。

0: 5: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宜线三角锥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小心货车翻覆的事故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无疑哈。国一的话，南下在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包含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前改道。还有现在在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施工封闭哈，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的外二侧，然后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也在内侧两线施工。那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西武环北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国五是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留意石碇路段的内侧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萧敬腾王菲啊、哦，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嘛惊醒啊哈。不是只有你呢，厝边头尾嘛惊醒哦，我就是今日度过5:38。哦，还有很有 power 的动力火车。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来，5:44了，文福台县一个最新通报，三峡这里有火警发生，地点是三峡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那目前呢、啊、为了这个处理火灾的情况，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新北市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现在是管制当中哦。而在国一南下76.6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先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哈。倒是国三呢，原本南下过乌山头内线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想一个，有一个新的这个医学研究哈，在了解说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有走路啊，可是还是体力不好啊。他们呢想要了解那个到底延缓肌肉老化的关键在哪里啊？就你说，那我有动啊，我每天有散步啊，有走路啊，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随着年纪增长，肌肉本来就会慢慢去消退、哦、衰退、哦、但是在他们这个测试里边、哦、说年长者跟年轻人之间出现了年龄差别、哦、就是以长期规律训练，照理来讲可能肌肉啊它会比较有一些改变啊、哦，但是呢说有 50% 的这个年长者并没有、哦、也就是说一般活动的这个长每天都有走路的话，但是肌肉还是可能存在部分老化因子。所以除了散步走路之外，还是必须要有规律的一些锻炼、哦、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后顺序啦，建议与其你坐在那边都不动，那不如至少先从走路开始，散步开始嘛，哈。但是他们在讲，就是说，就算同样的训练，但不同的年龄，它有所

有差别，因为呢，年长者肌肉里边跟细胞的呼吸、能量制造有关的基因，它是比较下降的哈。这真的就是老化的现象。那代表肌肉的发电厂哦，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积极工作哈。那所以就是同样，大家都走路哈，都去做这样散步，但是年长者跟年轻人哈，效果真的没啥赶快哈。但你说啊，那边暖，那我不要动吗？哎呀，这样子更不好啊。所以要建议哈，首先当然如果可以在你的体力可以负担情况下，每天用走路的方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哈。那如果接下来你还是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呢有在走路，可是还是这个肌肉没有很足够，会有点肌无力的感觉，那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定期可以规律的在锻炼肌肉与相关的一些动作跟运动哈。

的心情有够好。五点五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张国典沟通嘛，王阿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因为新北市三峡这边哈、哦、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因此目前呢、哦，在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目前持续管制哈、哦，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哦。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 76.6 公里过杨梅路间，雷纳培让里家注意哈。哦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5:57了，来讲一下彰化县田中镇高铁站旁最近也有新的休闲景点。高铁田中的绿色走廊，

前面有许愿藤步道，还有时空穿廊步道，然后第三期叫做梦想成真廊道，在16号已经正式启用了，全长750公尺，这个廊道把高铁站跟八堡镇串联起来，散步、骑车、沿路还有公共艺术跟特色的椅子。原本这边说是一片杂草丛生啊，现在变成有休憩还能够拍照这样一个绿色廊道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啊，那目前持续管制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这边是管制的点，务必避开哈。再来国道上呢，国一有2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76.6公里过杨梅路间有轮胎皮，还有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里家哈。国一留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在国三呢，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还有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2线，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

区也是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有比较减弱，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在午后南部呢，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 28.9， 在高雄仁武这里目前高频哦都有到28度哈。然后平地最低温只有18.3度哦，在新北石碇、台北市北投、新竹关西哈都不到19度，还有基隆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哈。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南部今天上高33度，东部有30度，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这是吴建豪、安七炫合唱的歌曲《One Day》，然后预告了感觉这个清晨，我看麦嘞，哇，窗外的阳光，哈哈哈哈，哦，至少今天很多地方哦是比较晴朗的这样一个天气，当然有一些地方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啊，但是看到这样美好的清晨，哦，感觉有吃到大补铁呢哈。今晚时间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国一、国二、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拜托留意，在新北三峡这里，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呢，三峡的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宇宙人完美。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来，我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北市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哈。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哈，这边也是管制的路段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

来先考一个数学问题，好，1680除以60等于多少？你说这么简单也考？所以主要是他得出来那个数字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跟烟火有关。好，全台描述最长的宜兰今年度头城烟火节9月18到19号就要登场了，地点在大武路。那今年说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呢增加到250台，而且呢还有1680秒的璀璨烟火。哇，1680秒，安内算算的28分钟呢，哈。我不太相信我的数学，但觉得哇，觉得烟火光看已经

这样子时间将近半个小时哈，哇，不知道哎，我觉得这也是考验大家的这个感官的一个感受哈，因为我有时候精彩基本上短暂哦，绚烂，但是这么长，但是这也是一个宣传的点啊哈，全台湾烟火秒数最长的哈，在9月18、19，在宜兰头城大五路就要登场了。

0: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1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三峡这边务必留意，目前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当中，因为呢在这边有这个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务必配合让救灾人员呢可以好好来处理这个火警哈，一定要注意这个管制的路段。然后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雷纳培让李家这个刚通报不久，谢谢哦。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金门的案例哈。金门有一位小姐在脸书上看到那个洛梨的广告，哎呦，不止洛梨看起来漂亮，价格我告诉你啦哈，这么便宜，她就私讯卖家订了一箱，然后呢却被对方要求要就是要先支付运费嘛哈，那她觉得这也蛮合理的，可是接下来他就遇到了对方要求跟他说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害我动那个账户被冻结了哎呦，吓得这位买洛梨的小姐说哦，这样不好，赶快的，他说什么就接着配合这样，还去接洽了假的客服，然后在对方视讯指导下操作网银跟无卡提款，陆续进行50多笔的交易，就这样子让他损失了将近200万。一切的起点都只是想要买一箱这个很便宜的洛梨。好，现在中秋节快到了，大家有的是要送人，有的是要自用，像这个洛梨啊，还有文旦啊，好，很多搞不好月饼也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诈骗的理由。重点是他们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就是呢这个商品很好很吸引人，但是价格也很漂亮，价格更吸引人哦。那其实现在这一类的案例越来越多哈，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起手式切入点哈，可能还有最近因为那个新的手机哈上市了，哇，大家都很想要，然后你有可能看到新手机用便宜的价格要卖给你，哇，那也真的要特别留意。其实在整个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你，你只要发现对方跟你说哎，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然后动物我的账户被冻结，这就是那个关键词啦，你听到这的时候叮叮叮，你要赶紧警醒啦哈。特别是在中秋连假快到这一段时间，那个消费很热络。今天礼拜就来背后金要小心，把自己的钱顾好。

0: 张清芳的歌声，哎呦喂呀、啊！这首歌在埋怨吼，一家一些的吼，真正是不解风情哦。这年头，有时候你的感情对象、人际关系，把人不一定了解你，但是诈骗集团很了解你，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他很容易就骗上你哦。人家爱注意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0，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2甲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马就背后跟拜托，在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有小客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哦。而目前在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轮胎皮；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新北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的路段包括介寿路3段233巷口。然后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哦。台北市的南海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

0: 明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1: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啊，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哦，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啊。所幸好，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好，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0: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太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2: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0: 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43.3%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六大警讯，约有50%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60%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3: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0: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油站，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2甲北上5公里，在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了，现在占用在外侧车道齁。马丘背后跟拜托拜托。那新北三峡这边要注意避开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要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因为这附近在处理铁皮屋工厂火警的事情齁，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哈喽，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2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在国时几分钟前才通报有狗狗在走动，国时西行 14.3 公里燕巢前路肩要小心哈。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外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一北上在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 Lenape 当里家哈。

萧煌奇魏如萱几波啊几波啊，清晨到来几波啊几波啊，你人醒了一半哈、哦，常常都是这个状态，记得另外一半要带上了哈、哦。6:44了，目前呢在国五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077，摇摇晃晃哈。我们在洗狼啊，气爱稳得，重点是它摇摇晃晃。注意一下这台白色小客车的动态，目前是在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这附近哈，留意一下嘿。还有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62甲北上5公里哦。瑞芳这边因为有小客车翻覆，而且是刚通报不久，那这个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哈。以及新北市三峡在介寿路3段235巷口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的管制路段包含了介寿路3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持续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一下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这首歌《半糖去冰》来自 Tree 加上吕觉安。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6:50了，目前在台88线这边最新通报，西行在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西行凤山入口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2甲原本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五要特别留意齁，但在7分钟前通报的说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077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齁。那在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狗狗在走动也是要小心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科学家结合了植物纤维跟蛋白质开发出什么呢？说跟水泥差不多强度的超强化冰冰块。我们想到说冰块哈，其实生活运用蛮广泛的，但是冰块有一个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真的比较脆，看起来是坚硬的，但是其实还蛮脆的，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裂痕，它就非常快速的扩散，导致整个结构瞬间就这样子碎了。好，那为了要善用这种低廉容易取得材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团队开发出新形态的强化冰，那它的抗压强度呢，说比一般的冰有提高到10倍，而且破裂之前还可以

吸收比普通兵高约70倍的这个能量。好，强化兵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二战期间呢，英国为了打造不会被击沉的这个航空母舰，他们有做一个实验，就把14%的纸浆混合86%的冰，然后做成一个复合的材料。当时说这个强度已经是接近混凝土的强度了。不过现在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团队进一步的把这个概念再推进到奈米跟分子的尺度，开发出所谓的新型强化冰。一般的冰之所以脆弱，就是它一旦有裂痕，它扩散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可以瞬间贯穿整个冰。然后在他们研发出来这个强化冰里面，就说这个裂痕扩散的时候，它马上会有这样一个纤维素纳米微晶形成的所谓的一个障碍网，它就可以大幅吸收这个裂开的这样一个扩散能量，所以就减慢了它的速度，让它是慢慢的变形，而不是突然断裂。那这样的发明有什么功用？他们想要运用在南北极地区的建筑材料。哎，对吼，那边有冰块可以当作建材。那如果这个冰块的强度更高的话，说未来这有可能建造临时或半永久性的结构，像是科学研究站的墙壁、仓库，甚至机场跑道的强化层，都有可能可以运用上。

好 ，Ice Cream Maroon 5的歌曲6:57喽。待会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要注意哦，目前国一啊，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便道出入口都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次论，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69.5公里哦，这是丰原前内线，一定要小心。而国一现在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变道出入口都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国八封闭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哦。原本国十西行燕巢前路间有狗狗逗留，现在已经排除哈。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台65线北上6.5公里靠近板桥一外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而先前在台88这里，因为西行凤山入口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三峡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持续管制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宝路的路口，这里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走斑马线，不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回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起床啦，起床喽，
1: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咯。
3: 出发了呗，那是要不要出发嘞？赶紧出发哦。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人一打开收音机突然变说，哈，一大早就要处罚，像你处罚啊，来出话，哎，出话什么嘞，哈，出话就是说要大声的哈哈哈。

不是处罚哦，是出发哟。好，如果说呢，那个动作太慢的人，那就要带领大家一起大声哈哈哈；动作快的人，就跟着一起大声哈哈哈。哎，这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嘛，哈。反正呢，就是开启密码，无论你动作快、动作慢，都是要开启密码。不过呢，一大早哦，看到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原来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北上的169公里啊，也就是丰原路段这里的行车呢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因为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六十一线，也就是呢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有长期性的施工工程，所以要请朋友们要改道哦。北上的朋友哈，那么您从外埔出去的时候呢，走苗11、苗8。还有呢99公里的大山匝道汇入主线车道，那么南下的朋友啊，从99公里大山匝道汇出侧车道的时候呢，也是直行通过苗8、苗11的路口，然后再由101公里的外埔匝道汇入省道台61线。那这是呢在这段时间，因为深港到大城是另外一起哈，深港到大城是早上8点会进行工程。那我刚刚在讲的是大山到外埔，因为它黏在一起哈，所以有时候把揪回灰啦哈，跨宝清啦。后来大山到外埔路段啊，现在已经在进行工程，特别注意。还有呢，在台61线的地方，也就是竹南到后龙，因为玄宝大桥施工工程，也需要大家改道。北上的朋友从后龙下，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下，然后呢接台6、台1、台1甲、台13甲，再接上台61线。这是呢在整个西滨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玄宝大桥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啊，所以呢是需要大家帮忙的。来新宫北分局的7公务段啊，特别也请大家帮忙一下。会受到影响的是今天早上9点开始哦，今天早上的9点到18号的6点为止啊。那么往鹿港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台76线在今天早上9点，台76线往西的浦沿交流道下匝道地方是封闭的，要进行封闭啊。那么所以呢，要请朋友们要从浦沿下去之后右转漳水路，台19线的朋友左转翻花路往鹿港。那如果说你下来是往左转的朋友啊，就是呢走漳水路台19线，那你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到鹿港。好，所以呢这是新宫北分局第7公务段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早上的9点台76线往西，就是浦沿这个地方往西哈，这里大家都必须要从这个浦沿交流到这里下去，因为会封闭啊。那么所以呢也请您如果来得及的话，赶快9点赶快通过啊。那如果说呢9点之后啊来不及的话，那你就要改道，这个封闭时间会到18号的清晨6点为止。好，所以呢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配合，注意一下子咯。重要的路况先跟大家讲一下哈，江河应 LKK 还有龙哥金红龙来呀、啊，高子啊，今天谁呀、啊？谁生日？今天是9月17号，我刚刚看了一下，二姐佳琪是不是？二姐，早安。好，来那个振兴爸爸、明艳妈妈、博翔展伦二姐哈，所以呢，二姐，你给阿里心里啊？哦，你6岁是二姐，那如果说是老大的话是几岁？那个博翔展伦你们是几岁？9岁、10岁，对不对哈？啊，那个爸爸妈妈就别问了，问了伤感情哈。好啦，所以呢祝福我们的二姐生日快乐，不是说她的那个二姐哈，是6岁二姐佳琪生日快乐。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呢，你们全家来那个二姐哈，还有振兴妈妈、明艳妈妈、振兴爸爸、明艳妈妈，还有博翔展伦，都一起来准备好。还有小暖，还有佑荣、永在，昨天你生日啊，永在早安，生日快乐。坤仪、顺凡、真人、洪志、瑞腾，还有陈梅，陈梅说呢桃园出太阳，齐贤、真正、阿超。

还有殷倩豪之玉蝉玉芳，哇，人多咯。现在呢很热闹哦，我都可以听到那个回声哈、啊。如果大家待会儿大声哈哈哈，还有阿超、耀辉、阿星，阿星你那个手速怎么样？还好吗？来，那个一切都平安哈、哦。好，来陈伟之国、佳慧、明正、默默微微，都一起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还有玉兰姐姐、佳怡、瑞提妹妹，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

0: 九月份的朋友们，前前后后啊，九月中旬的朋友，生日快乐！好，来那个要提醒朋友们一下，省道的台76线哦，浦沿系统哦，往西的方向，今天会封闭到18号哦，早上9点开始会封闭。能够要走这段的朋友们，可能呢都需要提前的掌握一下这个路况来改道行驶。好，那么这是呢浦沿系统浦沿交流道台76线的浦沿交流道往西，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在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到18号的清晨6点会封闭，请朋友们要从浦沿交流道下去之后转翻花路，或者是呢转光明路前往鹿港。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丰原路段事故排除，所以呢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在慢慢消化，还是就坦呢齁，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仍然非常非常的慢，因为受到了事故影响造成堵车，事故刚刚排除，车流量正在慢慢慢慢的咕噜咕噜在消化。来大雅系统一路往北，还有呢在台74线从大雅系统这里衔接到高速公路 Lodi Tachia 时速落在20，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当大。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呢是有轮胎皮掉落，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要回治国淑娟，
1: 祝你生
0: 志伟
1: 快乐，祝你生日
0: 小暖又柔都来咯，巧慧来了，巧慧还有 Sega 正德
1: 快乐
0: 哦，雨欣今天是你的生日啊，雨欣生日快乐。我发现九月份的朋友生日也蛮多的哦，耿瑞跟新宇也来了，高炸高炸
1: 快乐，
0: 宝妹来了，洋洋小姑娘跟咖啡妈妈，洋洋小姑娘跟咖啡妈妈来准备好了，还有 Weber 黄哥小朋友，还有国宾来，一二三，哈哈哈，家福弟弟我看到你了，家福弟弟

朋友，我也看到你了，祝福所有九月份的朋友，尤其是九月中旬这几天的朋友生日快乐。来，大雅系统哈，这沿线路段，大雅系统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它已经从台74线衔接上来，继续往北的方向，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太原到台子系统往国4，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一下了。待会儿跟大家预告一下，国家防灾日演习921要登场喽。所以呢，气象署到时候啊会发布地震、海啸的警报。那么到时候呢，大家接到讯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因为那是演练，那是演练哈。待会儿跟大家分享。

熟悉的一首歌，有很久没有听到了，陈小春的《禽流感菌》。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14到115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跟台74线衔接处，时速好慢好慢，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好慢。

秀珍啊，还有小君，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那个秀珍是9月19生日啊，生日快乐！还有孝贤、博翰、佑辰、木汤博、琼文、琼文早安，还有陈伟、蓝晶。

7:23，蓝鲸蓝鲸看到你喽！来，文玲，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台76线的地方，台76线特别注意一下子了，也就是呢，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到18号清晨6点钟，请往鹿港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台76线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埔盐系统这沿线路段往西的地方啊会进行封闭，所以呢到时候啊埔盐交流道这里下来的朋友。要走漳水路啊，要走省道台19线，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左转漳水路的朋友，右转光明路衔接元路路。今天早上的9点钟哦，台76线往西埔盐交流道往西是会封闭的哦，全线封闭。因此呢，要请朋友们改道行驶啊。好，那么如果说呢，您下来之后左转的朋友啊，右转漳水路的朋友，那您就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如果左转漳水路的朋友，就右转光明路衔接元路路前往鹿港。好，来，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衔接上去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大雅系统这里的联络道衔接到国道一号时速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来，国家防灾日啊，即将到来了，9月21号，所以呢，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在9月21号的当天，中央气象署呢，它会依照预定的时程发送地震速报跟海啸警报这个测试的讯息，所以大家接到通知的时候不用惊慌哦，千万不要惊慌啊。那么这是呢，演练，不过演练呢，也真的很希望朋友们能够在这个演练当中也配合实际的演练的防震的避难步骤啊。如果说呢，哎，有那个地震的速报哈，地震速报的话，你知道吗？这个来，同学们，抗震保命三步骤还记得吗？抗震保命三步骤六个字，记得吗？来来来来，谁？这个是谁？哎，刚这是谁说有一只不太聪明的鸽子，差点它撞到了啊！好，来那个这位是哦，新宇跟耿瑞，新宇耿瑞，早安。那个防震的保命三步骤六个字，谁知道啊？好了，我来跟大家讲哈，趴下掩护还有稳住，趴下掩护还有稳住哈，这六个字。那么如果说呢，在9月21号啊，那么气象署会率先进行全国性的地震速报，那到时候大家的手机呢，可能都会收到同步的测试讯息。如果可以的话啦，那个方便在这个你刚好有那个空间，可以立刻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练。就地避难演练啊，趴下掩护稳住。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在9:30的时候，气象署也会针对台湾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的演练测试，所以收到讯息之后，也代表说手机警报系统是测试时成功的，大家就也不要太惊慌。那么尽管呢，也会在当天哈9:21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播放音档，也就是呢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的地震速报的音档。所以呢，在到时候呢，我们发布的时候，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它这就是演练啊。所以呢，将这个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那当然这种呢，如果说我们在演练当中常常也把它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甚至呢实际的去做演练，其实你知道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不希望有意外，可是呢万一有意外发生的时候，有时候那种保命的反射性动作其实反而会救我们一命啊。好，所以呢大家在接到讯息之后可以放心的配合演练啊，未来如果真实的突发灾害，告警讯息中呢就不会出现演习两个字啊，不过呢这一次它会出现演习两个字。好，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我们能够在平常的时候，因为面对没有办法预测的天然灾害，但是我们却能够多一分的防范，平时多一分的准备，灾害来的时候就可以少一分的风险了。7:28，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很慢，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时速也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
还有南下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三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再次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台七十六线，在待会儿九点钟往西啊，往西的匝道浦沿系统这里的匝道会封闭。到时候大家必须要走漳水路台十九线衔接平面道路，所以呢，在往右转漳水路的朋友，请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如果说呢，左转的朋友啊，走省道台十九线的地方，好，那么在右转光明路衔接元路路。好，那么这是呢目前的路况，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看着看着，牛仔很忙，真的很忙，没办法播这首歌给大家听，因为要准备新闻了。待会儿有机会再播啦。来，那个，哎，对。那个嘉欣很棒哦，有趴下掩护稳住，有说到了哈，雨桐雨辰、小彩以琳还有艾琳哥都报到了哈，来准备要新闻之前的这波密码，还有尼采、马尿、雨熙、燕晨、雨桐，还有那个苏员外都来了，很棒。好，来那个多喝水，玉胜也多喝水啊。好，那么刚刚有讲到了9月21号的国家防灾日啊，我们这个演习如果接到了简讯不用担心。好，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就配合演练好不好，博汉又成。好，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一起来皮哥来，一二三，哈哈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降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为白天偏热，早晚较凉。原本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的热带型低气压，昨晚8点发展成轻度台风杜鹃，未来将朝北转西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日本关东地区20、21号可能会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不过台风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最低工资预期明年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交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3: 我们要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这个决定应该是审议委员会决定。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与物价联动机制，让水价调整有客观机制可以依循。不过，考量到对整体的经济影响，加上目前油电亏损较为严峻，

0: 台水将静待好时机再推动调整水价。记者游水员报道。
1: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 1.3 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2: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1: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只是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弹性调整机制。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4: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3: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快进来，快快快快快！
7: 哎，好险哦，差一点就被落石击落了。谢谢山羊伯伯。
6: 哎呀，不客气，你是新来的吧？
7: 我啊，是从后山来的，因为觉得这里有个山洞，感觉好像很好玩呢，但是又不太敢进来，所以我才在洞口走来走去啦。
6: 这个啊，是人类盖的，叫做明隧道。是一种啊，建在山壁旁边的半开放式防护结构，外观啊呈么字形，它一边紧邻山壁，另外一边啊是用柱子支撑，而且可以透光。
7: 那为什么会盖在山路上啊？
6: 是因为啊要保护人车安全，让滚落的石头可以顺利滑向崖底。
7: 哦，这表示这里经常有落石喽。
6: 没错。哎呀，小猴子啊，你很聪明哦。
7: 嘿嘿，我妈妈也这样说哦。嘿嘿嘿。
8: 明隧道洞口前后，如果发现有小石块正在掉落，千万不可以强行通过，因为后续可能会立刻有大规模的坍方，有砸伤人车的危险，而且散落的尖锐石块也可能会刺破轮胎，造成车辆受困。万一不幸受困，可以利用路侧的公路里程牌确认目前的位置，以利对外联系，告知救援单位自己及他人的位置。以上广告由公

0: 调整。有时候呢，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也许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像是呢我一刚开始当主持人呢，也只是因为当班带，然后班上没有人要当主持人，所以被推着上去当校庆主持人。那时候也觉得天哪，莫名其妙，我怎么这件事情会让我来做，然后也会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当个主持人，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还是校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到底该如何。但那个时候的摸索学习经验累积，到后面呢，一点一滴，一场一场的接起来，让我慢慢有了在舞台上的信心。所以或许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我们可能会有点纳闷不懂，甚至不舒服，但也许放长远来看，带个不一样的感受，带着不一样的滤镜，然后给他不一样的角度，就会有更好的意义。而这些发生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养分，很多年之后你会笑着想起曾经发生的事情，也感谢他曾经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7:39，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竹北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40。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啊，国道三号也就是在茄东一路往北的方向过了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以及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哦，这衔接路段车流量呢都是相当的大，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它从中彰这里衔接上来，还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以及后里时速也都是比较慢。

0: 报来报一报，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彩虹时钟大队，今天是珍奇，珍奇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
2: 各位收听的朋友大家早，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那个道路交通状况。
1: 好的，
2: 是。那在连外道路部分，在丰原交流道这边上匝道车流是顺畅的，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大雅交流道这边，大雅系统台七四接大雅系统匝道上去北上的部分，目前是有排队的状况。那下匝道是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那南屯交流道目前车多的地方是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那上匝道部分是顺畅好走。
1: 嗯哼。
2: 那另外刚刚看到国道三号沙鹿交流道下来接中清路的部分，这边是有在车多的状态，
1: 是，
2: 那驾驶朋友在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台七四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方向一样，在太原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是车多的。那东行往雾峰的部分是大里一到草湖的匝道，那这个路段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的。市区道路部分，神冈的中山路上，从大丰北街到大洲路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台湾大道上，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里双向都是车多的状态。啊，五权西路上，从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工业区方向也是上班车多的车潮。
1: 嗯哼。
2: 啊，乌日的中山路，从信义街到新祥街啊，明道中学前这边啊，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市区的中清路上，从汉口路到文心路往文心路的方向也是车多。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这次跟你报告一下哦，因为刚刚有朋友们说哈，那个大安区的中山南路区公所附近，那因为有那个庙会活动，所以会塞车，这个路况跟您说一下了。
2: 好，
1: 再麻烦你们，谢谢，谢谢，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啊，这里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的部分。再次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哦，彰化路段，我现在看到双向彰化路段，掐开始救贼救。

贼哦，好，但是呢，它时速在六十，不过呢，上班的时刻啊，可能大家都会嫌慢，好，所以呢，在彰化路段大家小心。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中系统往北，后里往北时速在40，台74线刚刚珍奇提到，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匝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西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哈。后来国道四号，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往清水的地方特别注意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啊，竹北这沿线路段以及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刚刚皮哥呢告诉我们说，中山南路大安区的中山南路大安区公所附近，因为呢待会儿有庙会活动哈，所以呢车流量呢会比较大，又再加上呢是上班的尖峰时刻，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嘉伦呐，嘉伦，你出门了哈？哦，今天有比较早哦，就乖哎哈。好啦，这个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 Jacky， 我看到你了，好久不见 ，Jacky， 你还在路上吗？雨桐、雨辰、小彩、以琳，还有那个倪毅，倪毅，我刚有念到你吧哈？倪毅早安，俊孝、以琳、Hank， 还有那个吊车阿伟也是哈、哦，有那个宝祥，我有听到了哈。宝祥，那个我刚刚在说呢，防震三步骤啊、哦，大家有没有记得六个字？防震三步骤。来，那个有些朋友还答对呢，趴下掩住，还有趴下掩护跟稳住啊、哦，趴下掩护稳住。然后呢，那个宝祥，你又给我那个耍冷，对不对？好，不是自拍打卡啊、哦。好啦，早安早安，宝祥、以心、有淑珍、Tony、仁德。仁德，我跟你讲，你住高雄对不对？我每次都说，哎，高雄的仁德，就有朋友纠正我说，仁德在台南，就令哎，听众是伫高雄，啊，那个匝道是伫台南，我怎样哈？好啦，仁德早安，高雄有没有很热？佛建芬说，还有陈佑也对哦，趴眼稳很好。好来，魏强，谢谢你，魏强，有，魏强昨天问我说呢，那个捐完血我们很累，有就跳妹妹哈，啊，家里有。我几叔啊，但不爱喝啊哈喝来天荣早安，还有雅后哦，雅后祝福妈妈一切平安。来，我们大家一起为那个雅后的妈妈，因为今天呢，这个雅后妈妈需要开刀哈、哦。好，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来来，祝福雅后的妈妈哦。来，一二三，哈哈哈！祝福雅后妈妈身体健康，尽早康复哦。小伟君婷早安。

有没有救保赢？哎，救保赢啊！哈，速度要快啊！每天上班就是这样子，在等着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啊，可以稍微舒缓一下。好，所以每天呢，都最好在前一天都先把东西准备好，才不会一大早这么忙。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市政路啊，市政路往五峰车流量都比较大。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以及北上的后里车流量都比较大。来，有一个路况啊，要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今天早上的九点钟到九月十八号的清晨六点钟，早上六点钟哈，十七号早上九点钟，今天是高洼咋集合对不哈？阿长哈，拍摄哈，五郎嘎哇公哈，那个教我怎么念九月十七号，很抱歉，过了几小时我又忘记了哈。阿胆心哈，来大家自己自动翻译，好，那往公台一哈，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但是不要记错时间就好，就在今里，今里也高点，高啊，咋七合，今里哦哈，好，来开始哦，一直到十八号的套在哪点？好，九月十八号的套在哪点？哎，就是明天呢哈，早上六点，来台七十六线的地方，浦沿交流道往西，今天会封闭。那封闭之后呢，请大家在这段时间改走啊，省道台十九。那如果说你下了浦沿，右转漳水路台十九。请您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如果说呢，您是左转漳水路省道台十九的朋友，请您右转光明路衔接元路路前往鹿港。好，这是呢今天早上哦，台七十六线往西浦沿系统这里会封闭，请大家改走省。

哦，我们就勾嘴 Migo， 仁德都是你啦，仁德哈、哦，我跟你讲 ，Migo 刚刚可能是不是没听清楚啊？他就怕很担心哈、哦，我在想有些朋友很好心，很担心我讲错，你知道？其实有时候讲错，很多朋友会很好心的纠正我，那有些人会很怕我会被骂哈、哦。好，我刚刚在说仁德，仁德是听众，哎，这位听众住高雄，哎，但是我说哈、哦，我知道说仁德交流道哈、哦、是在台南，所以 Migo。那个我在指说指高雄的说哈，就是指那个人，那个我们的听众有一个叫仁德，他住在高雄，他在高雄听台中的节目哈，所以我刚刚在跟仁德打招呼，好，所以不是仁德在高雄，是那个仁德交流道在台南，没有错的哈。那你说仁武在高雄 ，OK， 我了解，我了解，没错的。好，所以 Migo， 我们再跟仁打招呼啊哈。好，仁德交流道是在台南啊，我们有一位听众，他就是那个高雄台中两边跑。好啦，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仁德说呢，高雄是很热的，台中一样很热情，所以仁德拢是你啦啊！哦、好，答案 Lily Jenny 早安，好 Migo 这波密码交给你喽。好，来诺哥，诺哥也跟你说早安，嘉伦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

虹之歌，这是陈永龙、陈豪、陈鸿豪，这也是我还蛮喜欢的一首歌哎，《牧童之歌》。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台中系统一路往北，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4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到40不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市政路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恰嘛是就贼哦，爱塞里哦啊，他恰嘞，滴大嘞滴那个中山南路大安区公所附近，因为他现在有庙会的队伍哦。好，那么现在已经在塞车了，大安区公所中山南路哦，在大安区这里现在呢是有塞车的状况。来，我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我跟大家预告就是那个王约翰主任，大家如果是之前有听到节目，或者是我第一集的 podcast， 不是第一集 podcast， 就是我的 podcast， 王约翰主任上次来了第一集，好，那今天来了第二集。今天呢9:05的时候呢，我会邀请到法医王约翰主任，他也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病理部顾问及病理法医病理科主任哦，很长的名字，真的很不好记哈。好，来，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病理部顾问即病理部法医病理科主任。你知道那个王约翰啊，王约翰主任他是法务第一个拿到法医病理专科医师，真是非常厉害的。好，那在上一次呢，他特别提到了仵作嘛，在古代的时候仵作。那在日本的时候，其实呢之前有一位医师啊、那么他去欧洲，他就发现到呢，为什么会有法医？法医这个名字其实是外来语。然后呢，他就是去欧洲之后就发现，哦，原来在法庭，他们是说呢，在法庭帮助审判的医生，他们都就称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哦。那后来久了以后呢，就是说哦，法庭上的医生，结果就慢慢演变成法医。好，所以呢，在当时呢，我们这清朝的那个时代啊，我们是到日本去学的，所以把这个法医这名词就慢慢先从仵作。其实早期那个仵作啊，他的身份地位并不是那么的高。可是呢，我们会说呢，现在这个法医啊，真的就是一种能够传达一些的公平、公义、公正啊。那么当然这也是呢需要法医能够来鉴定。今天呢谈的稍微有趣一点点，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点小小有趣的事情，我要请王约翰主任来跟我们提到。你知道其实很多演戏戏剧哦，八点档有没有，还有那种长寿剧，有时候你会发现呢，那种古代剧、古装剧哦，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的讯息，包括了中毒之后我们身体会不会变黑，然后呢以前古代不都是用银针吗，来看看呢这个食物有没有毒啊、哦？那么这到底是对还是错？好，还有呢，包括了皇帝会赐毒嘛？哈、哦，来说，这毒，这是我那个这是让你呢好死，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哎，这个到底呢合理吗？这种东西合理吗？哈、哦，好，所以呢，还有包括了滴血认亲啊、DNA 啊，很多那种戏剧的，有些到底对或不对，我们其实也都很想了解一下，对不对？哈，所以呢，今天王约翰主任啊，其实非常的专业啊。那今天早上9:05他会来到现场，来跟我们来聊聊有关于在戏剧当中，我们就来找茬好不好？好，来戏剧当中，或者是说有听众朋友什么样的这个突然想到戏剧里面，比如说那种有些那种上吊的画面哦。好，那个其实有一些啊，戏剧所教的。哎，千万不要乱学哦，千万不要乱相信哦。这个如果没有真正的那种，有时候会出歹劫哈、哦。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留言给我。如果说你很想知道，有时候你看戏剧，因为很疑惑合不合理的一些事情，也许我们今天法医来的时候，他因为他

0: 他又是医师嘛，他又是那种病理科的医师，然后呢他又是法医的身份，好，所以大家可以问一下啊，也许你在戏剧里面看到或者很想知道的相关的一些话题，你可以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待会儿呢那个主任来的时候，我们王约翰主任来的时候可以跟朋友们稍微聊一下。对，那个陈梅就说滴血认亲，对呀，我们到时候来跟那个王约翰主任来问问看啊，滴血认亲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是合理的吗？是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啊？到底是不是能够真的滴血认亲啊？好，那么在待会儿呢9:05的时候，法律说白一点，我们就来一点点在剧情当中怎么样来好好的来说一说。希望呢大家能够透过了我们真实的一些这个例子，还有包括了就是在戏剧当中如何的能够让大家能够不是会被戏剧拉着走啊，有时候是错误的判断啊，其实是反而如果说没有去做一些的判断的话更危险的。好啦，这个是在待会儿9:05法律说白一点邀请王约翰法医。目前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往北，后里往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三茄东到新竹系统都是塞。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00。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的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台北入口匝道的外线两台大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4.5公里国树林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皮，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
3: 耶！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